0: 千元跃升至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隐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隐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升级。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2: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3: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4: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5: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6: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1: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与乡村振兴同。

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2: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3: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

0: 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0: 下次洞口有人。
2: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

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范分柱，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形，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公益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1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天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管谁？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
1: 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3: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

0: 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1: 老李，对不起老张，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2: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1: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道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是团长，去。
3: 给我找一张安阳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4: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好，
1: 宁老师，你叫的啊？你个新闻蛋子！
2: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3: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2: 听。
4: 回去吧，啊。
3: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5: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3: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野兵啊？

0: 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1: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0: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1: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0: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皮放。
2: 首长，有酒吗？
0: 没有。
1: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2: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0: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2: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3: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2: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3: 此话怎讲？
2: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0: 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1: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是国共两党。

0: 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这像个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0: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
1: 去，
0: 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2: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啊！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请坐，
2: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3: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0: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2: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3: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0: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3: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3: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

0: 来，丑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您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嘛。
0: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1: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0: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1: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0: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1: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0: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1: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0: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1: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0: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1: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的，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0: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1: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0: 好好好好。

0: 说了，不说了。周兄啊，
1: 你刚才说啥？
0: 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2: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2: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呵呵，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2: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
3: 司副官，
4: 哟，
0: 送客，
3: 请。

0: 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嘛，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哈哈哈哈哈！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哈哈哈哈哈！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
1: 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2: 哎呀，楚兄，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了。
0: 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哎，楼上那几个兄弟。
3: 把家伙收起来，别在你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吧，胆小。我知道。楚云兄，哎呀，你们真是吃的太好了。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4: 便宜他了，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了。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唐诺放心，收拾这股土玩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4: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 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按你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距今4000多年了。我追着黄河水患来到了这里，这里本来没有名字，是我给起的名字。夕阳照在山石上，颜色真像青铜，所以就叫它青。

0: 这里当时没有峡谷，只是一道山坳，大水在这里汇聚，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必须凿开水道，让水快速地流出去。就这样，我带着大家伙没日没夜地开山凿石，终于让水顺利地通过了这里。看着十里长峡流过的大水，我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笑了。后来的事情也让我很欣慰，黄河在宁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让这里成为了新秦中塞上江南十大新天府。大家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我感到很开心。从我开始，大家一辈接着一辈干，才有了这样的好光景啊。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蒙恬、刁雍、郭守敬。回溯历史，汉代的积河浚渠，西夏的卷扫治河，元朝的耕犁铡堰，明代的十里长堤，清朝的规模开渠，无不闪耀着宁夏劳动人民朴素的科学治水观与兴利治水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新中国1958年建设的青铜峡水利输运工程，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不仅如此，现在的青铜峡还被开发成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秀美奇绝，有宁夏水利博物馆、青铜峡水利枢纽、十里长峡、大禹文化园、108塔、青铜古镇等众多景观。现在的青铜峡是真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家来宁夏一定要到十里长峡来看一看，见证历史，见证美好生活。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玩劲儿小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下次要给我咬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8: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哎呀，那可怎么办？
10: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9: 哦，我看神药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9: 哦，
10: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0: 哎呦，
1: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
4: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对，院校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1: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
2: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3: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
2: 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3: 八路哪儿去了？
2: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2: 快，站，快。

0: 主任们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来打。
4: 是。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军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这边，这边，这边。
5: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

0: 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 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 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2: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0: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89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弹7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呐。
1: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89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57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5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3: 师长，
0: 师长，你上来。
1: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怎么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3: 记得，在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1: 你娘还好吗？
3: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1: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3: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通知，照顾。”
1: 小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3: 师长，你上岸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3: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3: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3: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0: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是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0: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
1: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4: 政委，政委，
2: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师了，师长呢？
4: 去前沿了。
2: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这仗打得不对啊！
6: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大代表，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2: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7: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8: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7: 给我上，快，快！
2: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
5: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2: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0: 赵伟，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2: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进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机要生嘴撕，要过泗水口子来。
5: 上。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战炮眼无下，全线收心，研制已经配备了49颗，师团停撤退。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0: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洞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师长，崔飞跑了，
1: 他娘的！
0: 司令部，啊，指令员你好，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应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好，再见，
4: 司令员。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石科儿子，老子还有大棋要下呢，快去！
5: 是。
3: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6: 你可真行啊，固头不固定的。
4: 这什么玩意儿？
5: 说，我们收战俘你呢？
4: 我说。
3: 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黑管？什么是黑管？
4: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干嘛？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

0: 我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市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1: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市党委的决定。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是。
0: 林队。
2: 围着操场跑，没有五公里，谁不许停下来？
3: 向左蹲，向右蹲，跑，快点！
0: 快点！
3: 老赵，
0: 好，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头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五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0: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3: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0: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营。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2: 哎，老赵，嗯，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笑>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
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
4: 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
2: 老李，老赵，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4: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2: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太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
2: 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0: 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2: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0: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的！
2: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0: 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骑士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被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
3: 有，
2: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活。 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
0: 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4: 你枪毙我好了！
5: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6: 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6: 老赵，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
7: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8: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7: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
8: 可是也是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要是出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7: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
8: 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4: 老赵，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8: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笑>
4: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8: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
7: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7: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8: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7: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丝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丝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4: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晚点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6: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7: 你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
9: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9: 下次动口咬人呀！
10: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1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

0: 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封在哪？
1: 封在那儿写着呢。
2: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
2: 同志，这可不行！
1: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公司的。
2: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声！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2: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2: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1: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王八蛋！
2: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2: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快！队长，队长打的，你得占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2: 进来，
1: 上什么人呢？
2: 赶快，赶快，快走！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2: 好快！
1: 班长，班长！抢我们东西！没有不要脸！你打他！
2: 快点！
1: 抢我东西！
2: 给我放着点！
1: 快！
2: 快
1: 点！
2: 快！
1: 给我放着点！
2: 快点！
1: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2: 不干不干！
1: 队长！师长，师长，
6: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2: 放下，放下！
6: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是
6: 守两队，小卡军。
5: 剑跟，向左蹲，跑步走。
3: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7: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赵兄，久违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马，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2: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跟你师长，快点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6: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6: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6: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7: 老马，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7: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2: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7: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2: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7: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2: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7: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

0: 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1: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2: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3: 不要乱，
2: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3: 对，赶快抬走，快！
4: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5: 姓名？
6: 蒋玉明。
5: 部队番号？
6: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5: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6: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5: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6: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5: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6: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5: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6: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5: 押下去，
3: 走。
5: 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7: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上。
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0: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怎么死？
0: 闪开！我抓你！
2: 我确认这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当真了，是当真。
0: 你站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我去崩死你！承认！
3: 没事，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把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了。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

0: 这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下令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1: 是。
2: 再见啊！
0: 再见！
2: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和潘尼西联送过去。
0: 先送赵主任。
2: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0: 哪个理事长？
2: 二市市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市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哦，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放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身份检查。别以为赵光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8: 哎，你这是？
7: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89日厨师长的部下？
1: 我都是89日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李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0: 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崎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凶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2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2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凭借权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相科的青梅、坡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性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

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湖，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他的心计远不止如此，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湖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湖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湖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湖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湖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湖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湖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湖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

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

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复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复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复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他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属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

都是拼命三郎。无声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十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无声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母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他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芋，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

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靠。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伊腋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快多一后，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

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

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

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西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西安石林200公里的额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额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额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额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

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血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血。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它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棵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林窗的形成。林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像死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台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
1: 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0: 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

0: 格拉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here？
0: 啊，我想今天大概应该是20次左右了吧。
2: 20次。
1: What keeps bringing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

0: 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1: 下午门口有人呀，
3: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1: 其实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 针织、纤维等等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0: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
1: 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小平，你的意见如何？
0: 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
1: 嗯。
0: 上海等于现在是。

0: 穷的，家里揭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
1: 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哎，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嗯，
0: 好主意。嗯，但把五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1: 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
0: 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虚命啊。
1: 小平同志过奖喽，喝茶喝茶。
0: 你一定要去上海开？
1: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在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
2: 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
0: 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
1: 也可以这么说。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0: 哦，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
1: 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
2: 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4两拨千斤呢。
3: 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2: 好，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
1: 好，主席。
0: 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1: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了。
2: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

0: 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1: 您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啊。
0: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1: 嗯，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
0: 嗯，
1: 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0: 好，辛苦了陈主任。
1: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
0: 中共中央至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于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2: 陈云同志哪天到？
0: 3天后。
2: 好，记者。
0: 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3: 是，
4: 车长，车上了。
0: 来的正好，来，坐吧。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了。哦，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4: 这太好了，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
0: 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啊，
4: 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
0: 现在封锁期间啊，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1热1凉，凉菜1汤。一荤1素。嗯，凉菜还是咸菜？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
4: 那我尽力，争取啊。
5: 给他们1周开上1次荤吧。1周人都走了，想办法。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0: 什么？
5: 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
4: 陈云主任爱听戏。
0: 哎，这个可以。韩
6: 您想的周到啊。
0: 就这么办。嗯。
6: 到了吧？
0: 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6: 同志，一份菜就行。
0: 好，走了。韩年，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
5: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来检查一下车辆。
2: 是。
0: 仔细点。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
0: 放行吧。
2: 是。

0: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火车站没事吧？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
1: 老魏，魏重阳，就是叛逆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
2: 还有一辆炸弹车，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
3: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郭林，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白灵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0: 是，
1: 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交给我。
1: 好，
0: 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王局，电报。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1: 是。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 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2: 老潘，

0: 刚截获的情报，敌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1: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0: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1: 敌特要炸火车，
2: 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了。
3: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是。

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哪有那么玄乎，孰能生巧化呢？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 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您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这车怎么突然停了？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跟我们走。
1: 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0: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1: 目前还不确定。 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师长，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
1: 师长，啊。
2: 陈云同志呢？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0: 好，
2: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0: 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1: 好，
0: 这就开始工作了。
2: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法丢了，我估计去买算法了。
1: 啊，
2: 先进来吧。啊，
1: 好，走吧。
3: 来二斤米，哎好吧，来你要哪种米啊？价格不一样，我看看啊。然后最便宜的吧。哎好，哎好。哎老板，哎，价钿哪能涨到这许多啊？您刚回上海吧？
4: 吴上海话不到底啊。
3: 不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
0: 涨的，我们都不愿意
3: 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
4: 不见，
3: 刚回上海。
0: 来点面，好。
2: 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0: 正好一斤，
2: 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0: 要不
4: 可不是嘛，
0: 但是
3: 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
4: 行，
0: 再来，
2: 好。
0: 好，
2: 打扰您了。哎，
0: 一共3斤。
4: 给我也来2斤，
0: 给您。行，来，行。
2: 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
4: 哎，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了，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2: 哎，
0: 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4: 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

0: 里边请。
1: 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这边请。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啊。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
2: 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0: 几位，这边请。
3: 今夜几多？
1: 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0: 您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1: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哎，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0: 哪里哪里啊！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哎，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
1: 而是像工人阶级看齐了。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 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
4: 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没错，
0: 小编同志。 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
1: 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0: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 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1: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0: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 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
1: 10个请求都可以。
0: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0: 没有问题，全面配合。好。对了，啊，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还有见面礼呢？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
1: 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笑>
0: 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哦。我这盘账是要送给全国的。<笑>这礼我收了。 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要得，
0: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1: 俺那边更穷啊！
2: 是啊，
3: 我们都明白。
2: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不干别的。
4: 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3: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你见一面看看啊。
5: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
6: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交给我，好吗？
7: 行，麻烦你了啊，
5: 没事，大家先撤了。
6: 行。所谓攻其要松，杀其要紧。现在不听五大区代表的汇报。 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你不会把上海也当做弃子了吧？开局重行，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
5: 要全局圆满。同志们，大家好！陈主任好！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
8: 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就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笑>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笑>
5: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哎，
8: 是是。
5: 来来来，坐，都坐下啊。
8: 好，都坐吧。
9: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 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

0: 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1: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2: 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
3: 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
2: 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
3: 人口是540多万，
2: 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4: 太多了，
5: 这个数量好大。
4: 记下。
2: 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6: 这是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8年，东北尚未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工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000。
1: 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哎，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算，除了上海。 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我也合适。
2: 这国民党也匪气啊，匪过来匪过去，咋会有好几条铁路？那么换了几趟车。不好意思，
0: 欢迎欢迎，来，请坐。
2: 坐，你看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3: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会少。哎，总同志啊，会议开到那儿了？
2: 啊，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
3: 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济接济我们西北嘛。
1: 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100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陈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你看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那不都掏空了？哎呀，
2: 算算算算算。
3: 李长生同志，哎，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层层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里线，实行了内部订购。
0: 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倍啊！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告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
3: 陈同志，你说的对吧？
0: 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 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能，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5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 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 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你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0: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 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4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0: 拒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5: 你是火坑也跳吗？
6: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7: 巷子巷口有人呀！
8: 来，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跑器每年下载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1: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

0: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山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1: 行，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2: 那好吧，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3: 曾同志，陈司长一会儿来不来？
2: 陈市长，
3: 哎呀，我们老战友，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
2: 哎呀，不是，他肯定会来看看去。
3: 陈市长啊。
4: 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2: 得瑟啊，当然。
1: 那坐吧，我点吧，点吧，坐吧，点吧，点吧。
4: 太棒，太棒！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1: 陈老总，
4: 老李，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1: 我麻的，
2: 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
4: 哎。
2: 我们是
4: 并肩做过战斗，来吃吧，来，大家吃吧，吃吧，多吃点。嗯，陈市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 给5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你这不是搞特殊吗？是，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
1: 是啊，
4: 吃吧。
1: 那个
4: 柴
1: 市长，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的不安心呐。
4: 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
2: 是吧？是，
4: 点。来，你也吃吧，吃吧。5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5: 我认为5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 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4: Trade
5: War。啊，纪南英同志教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小纪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像他这一种。
4: 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
5: 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

0: 各地取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好的，没问题。
2: 嗯，吃吧，
3: 吃吧，
4: 吃吃吃，抓紧动筷子，别客气啊！
2: 来，吃肉，
3: 吃吧。
2: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3: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2: 不要擦太深。真美呀！
3: 花还是人呢？
2: 切磋。
3: 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呀，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再说吧，
2: 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你要想想我嘛。
4: 哎，你不要捣乱了。
2: 来，你呢？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哎呦，
3: 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呢。
2: 炳良，
4: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笑>
3: 我看出来了。
5: 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小王。哎，喂，林老板，哎，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订一些更紧俏的货。
3: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侬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
6: 就这样。李局长，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7: 师长。
6: 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 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做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7: 师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原之战、里边之战、发阅兵。
6: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这个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8: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
6: 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交给你跟小璐了，
9: 林局长，老革命。别，哎，林局长，误会，徐先生，怎么又是你啊？哎，
8: 我认识他，是徐先生，对吧？
9: 陈师长，
8: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9: 陈师长，我呢是想给你做一套中山装，一来呢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8: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 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
0: 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

0: 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由于纪律关系，不能跟你说的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
1: 哎哎，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2: 徐伯伯，有师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1: 行，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
3: 下下下下。
4: 来来来，请进。
5: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申鑫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4: 曾副市长过奖了，
5: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不胜感激啊。哎呀，
4: 您真是太客气了。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 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和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您才是行家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荣老板，
1: 眼力不错嘛！
4: 我也是因为。
1: 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青睐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0: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1: 谢谢。
0: 哎，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6: 海上搞封锁。
1: 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1: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
0: 好啊，
1: 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
0: 嗯，哎，这要说到办厂另外一个重要条件。
7: 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1: 来来这边去。嗯，
8: 我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
7: 好吧？
8: 好的好的。
7: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慢慢吃。
9: 不吃了，
7: 不吃了，
9: 这个走吧走吧，不吃了。
8: 啊，你们酒好了，这两碗面算我的。
7: 走，
8: 走了。
7: 再来再来啊。
10: 老板，哎，钱啊，谢谢啊。哎，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哎呦，哎呦，哎，哎呀，那能好啊？
7: 好，知道了。
10: 这件事还得重新的整理再计划一下，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吧，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 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11: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 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10: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

0: 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
2: 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1: 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3: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4: 浩舍，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3: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啊，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5: 他说的有道理。
6: 是啊，
7: 咱们
6: 这
7: 个经济赶不上自己。
0: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8: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家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0: 啊，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9: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津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1: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9: 是啊。
3: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0: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10: 老李，
3: 老李，
4: 大哥，
3: 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了呀，
4: 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3: 啥也不是。
11: 卖报卖报，西民报晚刊！卖报卖报，西民报晚刊！
12: 你想吃
11: 的？哎，
13: 我要一份报纸。
12: 那报纸。
13: 谢谢。
12: 那。
13: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武松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12: 啊，台风要来了。
14: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路往上海方向过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0: 要多备一些雨衣和雨鞋，
1: 多备一些抢险的工具啊。
2: 对对对，多多益善。
1: 是啊。市长来了。市长，
3: 人到齐了没有？
1: 基本到齐了。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
3: 可以。好，开会。
4: 市长，市长。
3: 开会了。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0: 我们要尽快地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的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
3: 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嗯，
5: 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3: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6: 是。
1: 市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还有海棠。
3: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1: 是。
7: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1: 好啊。
7: 还有市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3: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
3: 对了，小楼，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6: 是。
3: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一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8: 是。

0: 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齐贝去呢？
1: 你们呢？
2: 魔鬼是灯，发生什么事了？
3: 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
1: 发生了灾情，海棠也绝地了。不过陈主任，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0: 我去帮忙找几件雨衣。
2: 好的。
1: 这是干什么？
3: 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0: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1: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0: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7: 快走！
8: 快点，
9: 同志们，这边！
3: 这个小孩，先救小孩，
10: 去，小刘，去那边。
1: 交给我，放心吧，
11: 跟我走。
10: 快跟上！
1: 别怕，
10: 快！
2: 晚吧。
5: 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也能来的，这么准时就好了。
6: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
7: 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9: 孙夫人，
6: 你们都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9: 孙夫人为百姓奔走，我等理当追随啊。
6: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1: 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
11: 好的，主任，请稍等。主任，您再试一下。
1: 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市长。市长，
12: 市长，
11: 市长，
1: 广播抢修好了。
13: 好。
1: 站住啊。市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13: 好。
11: 可以开始了。
14: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道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与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落到实处，想得要周到。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要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重建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
15: 这么大的台风，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6: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
17: 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15: 怎么了？
17: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15: 哎呦，跟哪能搞了？
17: 哎，爸，弄来一面。
15: 来来来来来来，当心当心。
16: 一二三。哎呦，小心小心。
17: 当心当心。哎呦，徐伯伯，怎么办？
18: 没叫，不要动，
15: 没事吧？
18: 不要动，
17: 让他翻过来。

0: 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的踢。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5: 巷子巷口咬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了？

0: 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市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至六尺，市内仅仅只有七座抽水泵苦苦支撑，
0: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2: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1: 好，
0: 回头让曾山一起统计了。
1: 是。
3: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拿，给你。不要着急。
4: 好，好，好，
5: 好。给我一碗吧。
3: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
4: 来，再喝一点，再喝一点。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6: 市长太太自己失踪了，你没见过吗？是吗？
4: 不，没见过，
6: 好像没见过。
4: 是市长太太吗？
6: 啊，真的是。
4: 大爷，再喝一点。
6: 谢。
4: 大娘，哎，你这伤太严重了，
3: 快把药箱拿过来。
7: 太太，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4: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7: 哎，好，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
4: 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千万不要沾水了。
7: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
3: 姐姐，你是市长太太吗？
8: 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好像真的是市长太太。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9: 我们都是一家人，
10: 一家人，
9: 我们都是一家人。
4: 忍着点，马上就好了，忍着点。
0: 来，小心！
11: 过岩石点，过岩石点啊！
0: 怎么回事呢？
8: 我
0: 怎么走了？
8: 里面没厕所。马上回去给我晶晶，我有点怕。
4: 抬下，抬下。
8: 好疼！
5: 药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11: 快把这馒头发了。
0: 曾副市长，啊，情况怎么样？
11: 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有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的。
5: 市长，

0: 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
1: 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2: 好，我马上就去。
1: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
0: 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
1: 好，记下来。灾民有多少？
3: 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0000多人。
4: 陈市长，
3: 啊，陈云同志来了。
4: 好，没想到这么严重，我看看，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1: 是的。
5: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1: 伤病有多少？
5: 大概有1/3吧。
1: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5: 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塘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塘附近的川沙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4: 海塘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5: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战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1: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5: 好。
4: 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6: 包扎好了，尽量不要碰水。
7: 好了，
6: 谢谢啊。
5: 你先休息，来喝点水。
6: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8: 太伤了，你哪儿不舒服？
6: 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哎，我这看出去了。
9: 谢谢。
1: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10: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11: 时间到了，
5: 还好是。
10: 陈市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1: 李老板，谢谢你啊，谢谢。
10: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10: 应该的，应该的。
1: 在哪里？分发下去。
10: 都在那边。幸福啊！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啊，偷偷都拿过来了，
0: 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
10: 好的，我听你的，我不要太辛苦啊。
0: 放心吧。
4: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1: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 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5: 是啊。
4: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老陈，
1: 谢谢了，
4: 辛苦了。
1: 好，
2: 你放心吧，
1: 你们辛苦。
4: 好，
5: 好，回去吧。
1: 辛苦了。好，
2: 陈师长辛苦了。
5: 回去早点休息啊。
1: 再见了，
11: 辛苦。辛苦，陈师长辛苦。
5: 你们辛苦，
1: 你们辛苦。
5: 好，回去早休息啊。
1: 辛苦了，
4: 辛苦了。
5: 陈师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1: 来世。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12: 哎，
1: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三天的饭五天吃，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12: 好的，下属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1: 要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曾副市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
5: 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
1: 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
5: 明白。
1: 好。
12: 金丹英同志，
1: 不，小陆，我们去一趟高桥。
12: 好，
1: 你们慢慢吃，坐着，
12: 坐着，
1: 啊。
13: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台风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各级党委军干部都积极投入抢险救灾，大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勤奋和决心。解放日报连夜撰文，发表社论。团结起来，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警备部队率先夺得大灯10100斤，通过市军管会、政府接管委员会转交本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每人可以领到天的
14: 东西捐一捐了。
13: 江西大学医学院溪流校的幼师同学自愿将每人一斤的口粮进款。把节省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学生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顿1饱，并分组携带粮食到西湖
15: 来来来
13: 常熟
15: 吃口热面条
13: 去慰问灾民。
15: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13: 人有急，大灾当头，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自损利益，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
16: 来来来来，
13: 我们居民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给所有受灾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7: 你怎么样了，
18: 肖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17: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18: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17: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18: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17: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陈主任今天早上还没来，是啊，不应该哈。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来着。
1: 那你都太忙，也没赶上。
2: 不好意思，这是我捐的。
1: 好，我点一下。
3: 好吧。
0: 谢谢先生。
4: 黄家河，你不会徇私了，给自己寄多了。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彤就可以作证。
0: 都捐了，你吃什么？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5: 4万3，
0: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4: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5: 4万5，
0: 再等等吧。
4: 刘小花，
0: 哦，你这是89300，我给你记上。
1: 谢谢啊。哎，600。
0: 好同志啊。
4: 26000，张兰兰。
1: 来，给我一个。

0: 老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
1: 辛苦你了，
0: 大娘。这还不是我应当应分，不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啊。
0: 娘。
1: 我赶紧倒水。哎，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不，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
1: 好，
0: 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溢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2: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
3: 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4: 主席，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毅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

0: 要拖几天了？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嗯，牢骚太盛，防长断。
1: 风物长宜，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也可以这么讲吧。哎，怎么样？去，来点，找个地方。
2: 好了，是吧？
1: 来，
2: 谢谢。
1: 来，再吃一个，
3: 不用了，谢谢。
4: 谢谢，
5: 黄夫人。来，陈主任来了。
6: 王来帮你。哎，任之啊，陈主任来了。哎，
5: 来，小杜啊，哎，
6: 来，给他们发。
5: 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陈主任，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
6: 哎，这个话怎么讲啊？
5: 这些天。 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嘿嘿，
6: 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 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吧？
5: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
6: 来，我帮您一起。来，把这边的发好了，来，边拿。
7: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边账都算清楚了吗？陈主任，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 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是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8: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9: 带壳粮食就行。
8: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9: 好，想想，你们去呢，算的怎么样？华北区多试试价啊。
10: 老李，
6: 哎，陈主任，
10: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区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9: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范畴，这已经
10: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
9: 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11: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12: 陈主任，
11: 撒手能丢回去的漂亮。
9: 是啊，
12: 陈主任，
9: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
13: 陈主任，热感伤害不像粮食了，行吧？饿，资料全都缴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那家里还有很多私粮，真的？那我骗你啊！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又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9: 那啥，怎么办？
14: 对呀，
13: 我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
9: 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子先签？

0: 把那厂子圈出来，完了我。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 我回来以后再总结，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行。来，这次数据你再看看。
1: 好。
0: 你的感冒还没好啊？老毛病了，习惯了。 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往我转交给陈老总。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是吗？好啊。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 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而纱厂又涉及到机械、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1: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今天就是讨论，
0: 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 度过眼下的难关。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嗯。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一倍。 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260万斤。 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必须在五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
1: 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 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嗯，
0: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
1: 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明白。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0: 好。
1: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 也都参与了救援。 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0: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
1: 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牵场，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啊。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不同。
3: 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牵场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老板好，小老板，楼上请。
5: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以后庆功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
4: 往里边走，里边走。
5: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都没
6: 说？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4: 先生走了。
7: 五大区的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6: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收购粮食。
7: 开窍了啊？
6: 哎呦，结果倒好啊，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7: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6: 她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哦。
7: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6: 哪能做啊？
7: 管他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8: 各位代表，
1: 我们华东台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逛。
9: 那个老曾，这数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我就不去了。
10: 工作，你抓紧核实库存啊！
1: 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
11: 哎，陈老宗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个，人家华东区一片好意，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坐，
12: 发走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家都去吧，
9: 走吧。
2: 各位代表，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9: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
11: 不看了吧，太贵了。
13: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14: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
13: 是。
2: 各位代表，请。
14: 走走走走吧，看看去吧。啊，
9: 走吧，
14: 走走走走，
9: 来。
13: 电影院真大。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世，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同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向你洞口咬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1: 陆炮长，太好看了呀。
2: 苏芳，你这么一号一个女人，命咋这么苦的？
3: 算你
4: 是，命是真够苦。
5: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0: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4: 说得好。
5: 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
0: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4: 好好好，
0: 那边啊，
4: 走，咱们去看，
0: 就著名的百乐门。

0: 陆秘书长，哎，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关键听不懂。

0: 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刚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咦，那不行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山同志派来的说客吧？
1: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2: 别客气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2: 你说说谢谢。哎呀，对，忘了谢谢谢谢。
0: 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
1: 看这质量就挺好。
0: 吃什么呀？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桑杞。
3: 行，我请客。
1: 就那个生煎。
0: 对呀。
4: 愁死人了！这不都是听说的吗？还没有正式通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是去，这公司是怎么了？这公司是怎么了？米浩宇，
5: 孟老板，
4: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千厂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5: 嗯，知道了。不过，千厂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要走啊？这不是明摆着了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赶耗着没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批，我走，不批我也走。
1: 哎，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0: 你让咱哪一壶不开提哪一壶了？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相信个这老战友吗？
2: 这啥话呀？
0: 这袜子质地厚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厚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的啊。那咋？哎呀，就一双，你又厚又细密。
3: 两位代表都在啊。
0: 啊，
3: 老总、老李，我正要找你呢。
0: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不然给我试试吧，我先走了啊，老总。
3: 啊，
0: 要么双袜子就把你收买了，啥人是？
3: 哎，老李，
0: 哎呀，
3: 啥都不用说，我今天就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啊，报告我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
0: 哎，老李，老李，老李。

0: 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践行。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1: 别烦。行，叠完我就走。
0: 好。
2: 谢谢。
3: 哎，生煎来喽。
4: 杯子中。
3: 搞点小菜吃吃。
2: 哎，谢谢老板。
5: 别客气哦，今天我请客。啊，
4: 谢谢啊。
5: 哎，尝尝。
2: 哎，加点醋。
5: 我自己来一次。来点吧。
4: 来，我来。
5: 尝尝。
2: 谢谢。高代表，上次给你的袜子试的怎么样？
5: 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那穿上。
2: 那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5: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乎，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钱一双？
2: 100万一双。
5: 多少钱？100万？
2: 100万还买不着呢。
5: 为啥呢？
2: 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海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要是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5: 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4: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如果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5: 确实，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
2: 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4: 这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子。
2: 是啊。
5: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你们俩是给我在这设圈套呢吧？
2: 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5: 要完袜子肯定得要。
2: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5: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
2: 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4: 你可以拿粮食换。
5: 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6: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7: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着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我就不打扰了。
5: 教练，
6: 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7: 走，我上个不来嘛，
8: 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你坐会儿，喝口水。
7: 哎，谢谢。
6: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7: 这啥意思啊？
6: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快又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0: 老婆，陈老总都记得。
1: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动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0: 我以为他不能这老天又给忘来了。
2: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啊，
3: 怎么样，那你来对了吗？
0: 来对了，来对了。
1: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0: 嫂子，不用了不用了。
3: 老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
4: 张谦同志啊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3: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没一点狠。
0: 没，没得喝。
1: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5: 真香啊啊！
0: 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1: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哎，
0: 这就不吃了。
1: 钟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钟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0: 这蒜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缺人，今天都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5: 吃吧吃吧。
0: 不吃了不吃了。
1: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6: 唐生。
5: 哎哟，市长回来
6: 了。唐生。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0: 没有没有
6: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0: 坐。陈老总，你这话说的我更无地自容了。刚才嫂子一说，我觉得我格局小了。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尖上，那个陈老总。
6: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1: 快吃吧，都凉了。
6: 我的，哎，好好好。
5: 张谦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啊。
0: 嫂子，美丽很。
6: 哎呀，
1: 那就多吃点。
6: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啊。
5: 好吃啊。
6: 其实呢，这个市长啊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0: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也爱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嗯，
6: 讲得好。
5: 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0: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6: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5: 没错，
1: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0: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5: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6: 我先给你一万双鞋子。
0: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了。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1: 一定成。
0: 好好好，
1: 快吃面吧。
0: 叠面叠面，美得很啊，美得很，美得很。
7: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三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

0: 没那么容易，
1: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放手去做，记住。
0: 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2: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有棉花呀。
1: 我们跟上海放置也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健康全国提供全体物资嘛。那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
2: 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
3: 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2: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3: 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副市长？
4: 好，
3: 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 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 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2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5: 说得好！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 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0000多公里，东北就有10000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
6: 对，我们全听总裁委的安排，请陈主任点。
5: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
7: 订了。
5: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 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0000双袜子，怎么样？
7: 行，
5: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

0: 我们这边有一批粮食，用卖袜子的钱到成熟一带收藏到。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
1: 分批准时运到。哎，
2: 陈主任，
3: 那个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儿。
4: 不是你这话说的，
1: 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春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5: 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6: 协助当时你说了吗？
5: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6: 说，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
5: 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7: 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我有一个办法。嗯，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祖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倍儿香。
8: 能多香吗？
7: 您闻闻。嗯，
8: 咋这么臭的？你别让呗。
7: 你别看它闻着臭，它吃起来香。陈主任，你尝尝。
8: 好，我尝尝。
7: 多来点。
8: 哦，谢谢啊。
7: 不谢，总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8: 哎，我也来点。哎，
9: 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
7: 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啊！
8: 是啊，
7: 哎，
8: 陈主任，
7: 哎呀，这是个陕西的油泼辣子，秘密的很啊！大家也尝一尝呀！哎，我也有，我也带，我也带，我也带。
8: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7: 哎，你看看这东北大酱，武汉菠子麻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8: 你这才叫香！哎呀，
7: 好嘛！
8: 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
7: 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8: 不要这么说意思啊！
9: 这伤害整封锁的，我们主要怕其他多了，整顿心都坏了。这话说的，
8: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9: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
7: 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8: 嗯，对。
9: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8: 是啊，
7: 对。
5: 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8: 是啊，
9: 没错。 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丝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现运粮。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8: 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
9: 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
10: 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是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那可不是嘛，
11: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对，
12: 有面条，我将安排啊，大家稍等。
10: 没用啊，有啊，
12: 有面条，有面。
10: 是是是，
12: 包子吧。
10: 这个油泼辣子配
12: 梁师傅，武昌一盆面条端上来。
11: 好嘞，
12: 绝品。
10: 哇，
12: 这个香，
10: 辣椒给我来点。
12: 哎，来来，陈主任，你尝尝这个。
10: 好。
9: 曾副市长，
12: 这才叫
9: 上海跟。

0: 我们可以从外侨联系农民，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1: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0: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
2: 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是。
3: 哎，陈主任，
4: 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
0: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3: 那邓呢？
0: 哎，面来了，来，
5: 厉害！
0: 快啊！有进来，没事了，来，都有，有进来。哎，董又来了，这面条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拌。
5: 要辣。
6: 陈主任，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7: 地方服从中央。
0: 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对，好嘞，好，好。
8: 吃面，
9: 那你们要听油了，让我这个。哎，好了，再见啊。
8: 金南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不顺路吧？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走边说。
4: 方家河同志，在，来，你来一下，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8: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4: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人很少，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
8: 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4: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8: 明白。
4: 工作去吧。 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8: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周日陈云明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明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跟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龙饭店请客吃饭。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龙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搭错警车。
5: 是不是派人保护一些？

0: 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1: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0: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2: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1: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0: 真不用啊？

0: 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得翻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
0: 是啊，
2: 陈市长。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3: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4: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3: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5: 方家河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6: 你还是怀疑方家河？
5: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河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6: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5: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6: 这是性格使然。
5: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6: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5: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银同志。
3: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而有之。
6: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3: 方家河，嘉宾，会吗？

0: 别动！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
2: 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
1: 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
2: 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
1: 还嘴硬？
3: 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季南英知道。怎么，还想抵赖啊？
2: 早知道是季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
3: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
2: 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3: 你真的是嘉宾吗？
2: 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
3: 你给我老实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
2: 你们不都看到了？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
3: 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
2: 是。
3: 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
2: 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4: 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5: 陈云同志哪一天到？
6: 3天后。
7: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8: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9: 干什么的？
2: 财经组来送资料，我上来接一下。
7: 你说的这些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
2: 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
7: 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啊。
9: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
10: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7: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

0: 审了就知道了。我们的人还没撤。
1: 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
2: 是，开会。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巷子巷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活力。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林老板，这家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3: 我不喝酒。
2: 陆秀远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3: 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2: 来，
1: 歇一会儿吧。
2: 好，
1: 南英啊，
2: 嗯，
1: 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
4: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是不是？
1: 偶遇，偶遇，偶遇。
3: 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
1: 没有。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3: 那就好，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1: 是啊，能搞了？
3: 有的搞。
4: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舅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2: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4: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4: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3: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4: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秉良，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2: 对啊，够了。
4: 你们先吃，
2: 你快坐下来
4: 去看一
2: 下吧。啊，
4: 你们先吃。
1: 他辛苦了呀。
2: 哎，你说这也太贤惠了。
0: 哦，来，林老板。
1: 哎呦，客气嘛啦，喝一点。南英啊，
2: 嗯，
1: 多学一学。
2: 哦，这我可学不来的。
5: 对，您扶好把，
6: 要倒要
5: 点地滑啊，慢一点。
6: 不对不对，
5: 慢一点吧，不着急不着急。
6: 不行，
5: 好，
6: 还是要倒啊。
5: 扶好把，
6: 扶好吧，
5: 地滑啊。
6: 谁呀？赵局长。
7: 陈市长，陈市长
6: 闹海去了噻。
7: 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界定海神针了。
6: 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7: 赵局长，哎呀，哎，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6: 坐坐坐，哎，
7: 坐坐坐坐吧。
6: 来，正好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
7: 呀，陈市长，你这说在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陈市长，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8: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
7: 啊，对。
8: 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

0: 八队列车，并保持梅七、梁三、军用二。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
1: 哦，你看这人员、材料、时间，哎呀，不瞒二位师长说，真的是有困难。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副师长，十六队，
2: 十六队，
1: 多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我保证统筹，行不行啊？
0: 哎呀，那样就太好了。
3: 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就是啊，
3: 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1: 哦，不不不，我能完成任务。
3: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1: 哦，
0: 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1: 对，
0: 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
3: 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0: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4: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
0: 荣老板，哎，
5: 曾副市长，
6: 你好，你好，
5: 来，快请坐。
6: 啊，
0: 荣老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5: 哎，自己想点事情。
0: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5: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0: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5: 真的不迁了？
0: 真的。
5: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0: 荣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5: 哎呦，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0: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5: 哦，
0: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5: 给谁？
0: 秦生红，秦老板。
7: 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0: 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
8: 这不错呀。哎呀，
0: 哦，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节点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7: 是啊，是啊。
8: 正好是这个。
3: 哎呀，吃上了。
9: 来，谁怎么
3: 了？来
9: 呀，
10: 不用了。
11: 是啊，
10: 坐
3: 坐。
10: 哎，国立同志，你好啊。
9: 你好，
10: 好久不见
9: 了。
10: 哎，坐坐。
11: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饷灶，全体官兵
9: 先走了啊。
11: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 给市民们。

0: 渡过难关。哎呀，好啊，好啊，这给你。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
1: 他来是有正事。啊，
0: 大节俭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了。
1: 是的，是的，
0: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1: 对。 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还有海陆中断，还有同时又告急。我看接下来啊，这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2: 对了，
0: 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好。
3: 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0: 嗯。 陈云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
4: 走吧，扶稳，扶住马，对，往前，扶住马，往前看，
0: 哎，
4: 别看，没事吧？
0: 没事，来，小赖。
4: 你得把把扶稳啊！来，龙头扶稳啊！好，走，扶稳马，扶稳马，对，扶住了啊！往前，
0: 不对，慢些，慢些，好好好，
4: 看好把，
0: 扶稳，慢，好好好，
4: 走，
0: 不对，
4: 慢一点，把把扶稳，扶稳马，扶住，没事，哎。
0: 教不教得来嘛？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
4: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哎，
5: 田局长，您这背不输，说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0: 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5: 那您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0: 来，你来，来，你行不行？
5: 喝，拿着。
0: 把好龙头，啊，
5: 眼睛望向前方，
0: 啊，
5: 龙头跟着眼睛走，
0: 看前面啊，
5: 对，啊，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0: 来，
5: 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对对对，稳住，龙头稳住，
0: 哎，对了，
5: 很好，很好，很好，
0: 哎，
5: 龙头跟着眼睛走，
0: 哎，要的，
5: 哎，骑着了，骑着了啊，来，转弯，转弯，
0: 好好好。
5: 来，再来，再来，再来，来，把住龙头，
0: 好，
5: 来，望向前方，
0: 对，
5: 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慢慢的，
0: 好好好，
5: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
0: 啊，对了对了，
5: 对对，可以加速加速，
0: 好，
5: 对，慢慢的，
0: 好好好，
5: 加速，反正你们没事，对，
0: 加速，好，加速，对了对了，好，加速，好，骑着了，骑着。
5: 加速！
0: 停下！停下！怎么停？怎么停嘞？
5: 站！站！
0: 怎么停？

0: 哎，夏主任，天气这么热，您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0: 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啊，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 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
1: 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0: 这边请。
1: 好。
0: 我去给你倒杯水。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
0: 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谢谢你。
1: 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0: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刘洋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
1: 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他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0: 这现在这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1: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0: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嗯，
1: 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
2: 心如姐，
1: 哎，南音，
2: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哎，
1: 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0: 好，
1: 我走了，南音。
0: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2: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秘书下班了，
1: 下班了。丁丹英同志，丁丹英同志，你们一起走吧。
2: 不顺路。
1: 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0: 大夫真是来奉传染病药方的，你也不信啊？
1: 我是善意的提醒，季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
0: 有吗？
1: 自己想啊。扶着，走。
2: 啊，江东华哎哟，我们精米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2: 好困哎啊。
3: 嗯。
2: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像啊！
3: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
2: 嗯，
3: 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2: 通通通通
3: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2: 好看，
3: 走吧，
2: 我了啊。
3: 嗯，好。大新
2: 宝，爸爸了！
4: 哎，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
0: 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3: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0: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
3: 嗯，爸，你说的真好。
0: 拿着，
3: 我记住了。
0: 你妹妹的啊，跟上她，赶快给她。
3: 哎，来啦。开，这个也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5: 我儿子放假，停电了，今天休息。来，走，回去。
3: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6: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走吧，我们先走吧。
7: 走吧，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8: 大门，
9: 关大门！
8: 好，关着，
10: 关上，
11: 来关门。
12: 怎么又停了？
9: 不能让他们把仓库里的东西带出去。
12: 哎，
9: 快快快，关好！
13: 来来来，开我这边，来来来，开我这边，
14: 开我这边。
9: 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皮肤挺嫩的。
6: 哎呀，你干什么？耍流氓！
9: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6: 血口喷人！
9: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哎
6: 哎哎！你，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你欺负了。
9: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沙场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

0: 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宏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 Ma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At Ma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3: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好嘛，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1: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3: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1: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3: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1: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例行节俭，恐怕
3: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4: 我听说前几天，身心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3: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5: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6: 陈市长，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呀。
3: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
7: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
1: 荣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0: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
8: 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
1: 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8: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1: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
8: 哟，这领子怎么破了？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
1: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8: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1: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9: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的，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1: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9: 就这家。

0: 我搿旗袍有七八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
0: 40年、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年、41年最昂啊，侬放心。

0: 我一定给你改好，让你摩登起来。
1: 谢谢师傅。
0: 不要客气，我老了恒丰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我再帮侬看看个放量够不够啊？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八九年了，身材一样没变呀。
1: 您过奖了，这都八年了，你要不说还真不觉得。
0: 辰光过得快呀。
2: 徐师傅，
0: 哎，
2: 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
0: 三天后来取，包侬满意。
1: 那麻烦你了，师傅。
0: 不要客气，应该的。
3: 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芊芊，芊芊，你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3: 你说，你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4: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3: 那倒也是。
4: 来，把衣服试一下。
3: 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
4: 哎，这个倒是可以啊。
3: 是吧？
4: 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去厨房挑客人用的餐具。
3: 啊，行。
4: 哎，对了，陈师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经据典呀？
3: 那倒不用，陈师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要不要婉转一点？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
4: 也是哦，我去给你把衣服弄一下啊。啊，
3: 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对对对，
4: 怎么了？为什么呀？
3: 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放这里。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的，那就哎，对的，陈市长吹吧。哎，放那放那。对的，陈市长吹。不行，别把陈市长给吹得热伤风了。那吹我们呗。吹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
5: 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
1: 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5: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5: 就是。

0: 依然，依然，你过来一下。怎么了？哎呀，这顿饭弄得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嘛没有蟹粉，就有点肉心，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鸭，这又瘦又小的鸡呀，算来算去嘛。
1: 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2: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的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
0: 你偏要搞这些精细菜啊！
1: 哎呀，你昨天晚上这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
0: 依然，这功夫坏的适得其反了。
1: 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0: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怎么动弯弯绕。倒是，
1: 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0: 哎呀，
1: 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
0: 来了，
1: 来了，
0: 继续来，
3: 快快快快快，
0: 去
3: 接客人，放那。

0: 陈市长，你好，你好，
1: 打扰你了。
2: 陈市长，你好，你好，
1: 打扰你了。你好，你好，夫人，
2: 你好，
1: 请进吧，请进吧。
2: 各位贵客，请稍坐，吃点茶。我现在呀就叫厨房取菜。
1: 哎，喊着张倩他们给你帮忙。
0: 不用，不用，陈市长。
1: 做饭呢，他们在家都做，没事去帮忙帮忙。
3: 在我们大厨房。
1: 我也来帮忙。陈市长，我们这里喝点茶吧。
2: 好，
1: 来，我们喝茶。
3: 哦，您这个院子好舒服啊！您请坐。好，谢谢。
1: 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2: 我呀，只懂吃，不懂烧。
1: 那陈市长呢？哎，我是一丁点都不懂的啊，但是呢，这个烧菜啊。
2: 跟你办公场是有点像的，哦，
1: 万物一理嘛。工人呢是食材，老板是大厨，是唱主角的。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放一丁点儿，这个菜就烧好了。
2: 没错，陈市长还说不懂烧菜，大家都知道一道菜的品相好不好，关键看这佐料放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
0: 还是得看政府啊！哎，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老张，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别客气，哎，
4: 您太客气了，淮扬菜。 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啊，真是太用心了。
5: 讲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市长不要笑话啊。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有多不容易。
4: 市长夫人，心真细。
5: 荣夫人过奖了。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不需要，你们坐下就好了。哎，我们这顿饭呢，不能白吃哦。荣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讲一下。
6: 其实，我们从6月份开始，我的身心、福星和茂星。 都在克服困难的进行开工，由于原料的紧缺，我们开工只能一周、4天4夜，或者是3天5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的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
2: 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6: 你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嗯，今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2: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斗胆提2个方向，2个建议。
6: 啊，
1: 讲一下。
2: 这第1个方案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给我们派一些活。我知道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国产棉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私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3: 纺粗纱呢？
2: 针对的国产棉，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嘛。哦，没问题。还有呢？第2个要求，
3: 要钱，对不对？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1: 谈钱怕什么？
3: 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6: 是啊，
3: 曾副市长，银行，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

0: 这个事情你来解决，没问题。那这样，荣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1: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0: 坐坐坐坐，
1: 别客气。
0: 荣老板，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1: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重要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2: 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 无往不利。
0: 那第二个建议是，
1: 由我身心沙场开个头，废除超生制。好啊。
0: 龙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哦，这是一顿鸿门宴。啊，
1: 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
3: 好，好一个鸿门宴。嗯。 这次真是太麻烦您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好的呀。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4: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身心马上废除超生制。那太好了。 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5: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6: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4: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巷子
1: 巷
5: 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

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

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

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调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上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铺满大地。

0: 怎么突然没有了光亮？喂，云长兄，弟的殿前变压器保险似有异状，整条巷子皆无光亮，冰鬼中肉恐将不保，兄可速来相助。
1: 兄弟之间何言忙碌？
2: 为兄马上就来。哥哥，你来了就好，急死俺了！你快看怎么回事？
0: 你得不必惊慌，为兄马上就给你解决。我先看看哪里的问题。
1: 此梯稍矮，恐难打顶，需换高梯呀。
0: 不需麻烦。
2: 兄来回费时，俺去寻一高梯来便是。
3: 云长，快下来！用这样的金属梯子太危险了。
2: 玄德兄，吾技艺娴熟，万一保险而已，顷刻可毙。
0: 我知道你技术好，经验多，但是必须要用合格之绝缘梯方可作业，安全第一，赶紧下来。
2: 好吧。
0: 云长兄经验丰富，何须多言，赶紧让他上去修，我们大家都等着用电呢。你这次哪里这么多事？
1: 就是啊，赶紧让他修吧，大家都等着用电呢。
2: 哎呀，刚才太惊险了，差点就摔下来了。
0: 哥哥，弟弟过于急躁了，想要快点解决问题，不料险酿大祸。
1: 作业之际需遵规章，今因未用合格之安全器具。
0: 差点酿成大祸，这位兄台是我小人之心了。以为兄长为了找茬，不想让云长兄给我解决问题。其实你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请受我一拜。
1: 这位兄弟言重了，我们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为大家解决问题的。可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确保安全，以寄予云长为友。 更因顾及安危，安全作业，安全生活，皆愿众人平安。

0: 嗨，所以篮球也输了，又被击追，还摔了一跤，手表也输给人家了。
1: 嗯。
0: 你这才回来了一天，这经历可太丰富了。
2: 那你说的鸡是叫阿杜吧？
1: 爷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你张爷爷家的鸡，想当年在咱们村儿可是战无不胜的斗鸡之王啊。
1: 哪里是鸡啊，那是战斗鸡，朝我飞过来还会吐果子。
2: 对对对，那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就是靠着一手内外兼修，会吐果子，飞得又高，其他鸡能靠近他都算成功了。
0: 儿子，阿杜厉害归厉害，不过你爸爸我小时候，别说阿杜了，村里的猫啊狗啊牛啊，就算狼来了也能被你爸追在后面拔根毛。
2: 嗨，别听你爸瞎说，小时候胆子比你还小，还不是因为从小跟我学舞龙虚花，那可是勇敢者的游戏，把它锻炼出来了呗。
1: 哦，
0: 舞龙虚花忘记了？你小时候不是见过的吗？那场面可是相当震撼啊，龙头可是能喷出3到5米高的开花火焰，场面那叫一个漂亮，那叫一个惊险刺激。
1: 哦，好像小时候是见过。
2: 就说让你多带崽回来，你看要是从小和我一起舞龙，早就把阿杜的毛拔了。
1: 哦，爸爸，手表的事妈妈要是问起来，我不回她消息该怎么办啊？
0: 有你爸我呢，放心。哎，在啊，我们都在呢。
3: 他都不回消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他在干嘛？
0: 啊，儿子跟我说了，可能是打球的时候把手表撞坏了，需要修了。
3: 啊，要不要紧啊？人没事吧？
0: 嗨，人没事，就昨天和寨子里的娃娃们打篮球摔了一跤，稍微擦破点皮。
3: 真的？不行，让我儿子听电话。
0: 啊？
1: 啊？嗯妈，我没事，就是打球输了。
3: 宝贝，手表摔坏就摔坏了，人没事就好。
1: 哦，我挺好的。
3: 哦，让你爸涂点药，和村里的小朋友要好好相处，听见没？还有，别光顾着玩，按时完成作业，听到没？
1: 那就这样，再见。还好没穿帮。
0: 机智如我儿，爸爸，我这可不是帮你骗人呐。爸爸只是不想让妈妈着急。
1: 是啊，爸爸你最体贴。
0: 这才第一天，你可真够热闹了。
4: 阿杜，不许捣乱。
1: 哎呀，他就是他，就是他。
2: 哎呦，桃符来了，来，快进来。
4: 陈爷爷，这是我爷爷种的玉米，可好吃了，特地让我带来给大家尝尝。
2: 嗨，老张真是太客气了。哎，桃符，待会儿留下一起吃饭，我今天做了酸汤鱼，能把你眉毛掀掉喽。
4: 大龙叔，你别怪程程，他是替我打抱不平才和奥运比赛的，结果输了手表，都是我不好。
0: 哎，桃符，你放心，这小子也是该历练历练了啊。
4: 我已经和阿杜说好了，他以后一定不会再追你了，是不是阿杜？

0: 这得看老夫心情。
1: 你看，他都答应了。
2: 对不起啊，没帮你赢下奥运。
1: 哎，说什么呢？怎么能怪你？都是我不好。啊，这么多的龙头，程程，你爷爷又在做龙头啊？
2: 哦，这些都是我爷爷做的，我爷爷手可巧了，
1: 做的和真的一样。怪不得咱们村子每年过年能威威风风的舞龙须花。
2: 那是我爷爷说，舞龙须花是勇敢者的游戏，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加。
3: 开饭喽。
1: 好香啊，我都饿了，
4: 来尝尝。
1: 谢谢大龙叔，我爷爷说过，您是村里这么多年来球打得最好的，还因为打篮球上过新闻。
4: 咱们村个个会打球，我可不敢担着最好两个字。
2: 我怎么把我爸给忘了？
5: 爸，你教我打球吧。你教我，我就能把手表赢回来了。
4: 那就等吃完饭展示一下我们独门的绝招。看好了，只给你表演一次，这可是我们陈家独门的功夫。大龙，动作你没忘记吧？我怎么会忘呢？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儿子，看好了。

0: 哇，果然名不虚传呀。
1: 差点没进，生疏了。乖仔孙，这就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陈氏五球，可惜呀，这龙没装上虚花，否则让你再看看真正的金龙进攻法。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每到过年，村子里的男娃娃都要赤膊上阵，不怕虚花喷出的火焰，只想把龙舞得转，舞得活。所以舞龙虚花才被我们族人叫做勇敢者的游戏。你爸我小时候就想，有的人舞龙，有的人拿珠，我一定要做那个手握龙珠的人，带着我们村子这条龙往更高、更远、更亮的地方飞。怎么样，现在有信心了吧？
0: 嗯，好像有点感觉了。
1: 这才像我儿子，这才像我孙子。
0: 明天见啦，谢谢你们。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简直太帅了，耶！爸，你说我最后那球投得怎么样？帅吧？
1: 哎，输了球就垂头丧气，赢了球就得意洋洋，这可不对。
0: 啊，打球不就是为了赢吗？
1: 享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你在赛场上努力了，输赢就没这么重要了。
0: 嗯，对了，爸，跟你一起打球好开心啊。
1: 哎，都怪爸爸太忙了，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打，让你妈和爷爷做观众，怎么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0: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3: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4: 不用谢。
3: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5: 再见。
0: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啊。
6: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0: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出牌了吗？
6: 没问题。哎，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
0: 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6: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0: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6: 准备，一二，一二。
0: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6: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0: 你什么声音？
6: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0: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6: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0: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看，有个黑影。
6: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0: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6: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0: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6: 我和你一起划。一二。快进，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0: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6: 看我的神龙摆尾。

0: 这招太帅了！
1: 快去！来，
0: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1: 关机，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0: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
3: 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他被困了多久。
1: 我们要尽快把他送上去换气。
4: 小宝，小宝，
3: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2: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他的。
5: 救命！
4: 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5: 妈妈。
3: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4: 小宝，坚持住！
1: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2: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兔，立刻联系皮医生。
3: 收到，队长。叫皮医生，皮医生，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6: 我马上过去。
0: 队长，准备就绪，
3: 海龟艇也好了。
2: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4: 妈妈了，
5: 妈妈，哥哥好可怕，我再也不理解你了。
0: 母子团聚，耶嘿！
1: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5: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4: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2: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6: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5: 可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6: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5: 还有还有，
6: 完好如初。
0: 他可真调皮呀、啊！
3: 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5: 我知道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4: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5: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哇，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4: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3: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去，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7: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优损的伤。
2: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5: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7: 我马上过去。
8: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5: 又是白脸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2: 你还好吗，皮医生？
7: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2: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7: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达西西、小五，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4: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9: 好的，肖师傅。
7: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他叫阿科，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7: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9: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3: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7: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哟
5: 吼，那真是太好了。
7: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2: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3: 我们没事，队长。
5: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9: 再快点，再快点，
7: 我飞不动了。加油，加油。
9: 我快晕过去了，皮医生。
3: 放轻松点，阿哥，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9: 小五师傅，来吧。

0: 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1: 咦，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2: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了。
2: 哎，等等，
0: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3: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4: 他的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5: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2: 好的。
1: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2: 好。
0: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2: 我的反应太慢了。
3: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4: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0: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手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3: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0: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2: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1: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3: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开始吧。
4: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1: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2: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面面，
4: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1: 妈妈，阿珂，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4: 这也太远了吧。
3: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
2: 急速转身，拉升俯冲，太好了，没有失误，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
0: 你
2: 等等。
4: 游隼妈妈，
0: 皮医生，
4: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6: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3: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6: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0: 当然，
3: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4: 真是太美了。
0: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2: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1: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2: 哟，太好了。
3: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一五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他来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到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筒。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们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了，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她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她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要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寄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0: 我说将来的长老，
1: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得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2: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3: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2: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4: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2: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6: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7: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6: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7: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8: 那是火坑也跳吗？
9: 那是火坑吗？
10: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7: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6: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0: 下次要给我咬人呀！
11: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2: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1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老祖先们会说些什么？
1: 那当然是要炫耀一下我们的生活。
2: 哎，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3: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4: 到此一游，耶！
0: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5: 这匹马圆润健硕，好喜欢，好想驯服它，先合个影吧。
6: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7: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0: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于是，
1: 这画的是个啥？
8: 这靠这靠，明天俺们家来讲
9: 的。明天靠的牛吧。
10: 今天多赚一只牛。
9: 哎，这个牛还游顺是什么呀？
11: 我也没见过哎，总去打猎的。
0: 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来自大约1000到10000年前的暹黎，是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贺兰山东麓一带和渭宁北山等地迎来的不同时期的访客。他们从不同地方迁徙而来，逐水草而居，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内容各异的岩刻画，就是他们在这里逗留考察期间的朋友圈留言。
12: 那么作为人类共同的母语，岩画其实是对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2: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
13: 黑暗
2: 和寒冷，
13: 只有太阳神。
5: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14: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15: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12: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0: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1/1。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也有着近1000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12: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家、近170个地区的岩画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些地区的岩画，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表现的内容和刻绘的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那么除了先民在早期时这个思维方式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族群文化差异的影响所造成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0: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

0: 而孤立存在。岩石上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被
1: 看远得带近视镜，看近得带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6: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5: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6: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7: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8: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6: 就算他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小子，小狗咬人呀！
9: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
1: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0: 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落实四稳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要坚持规划

0: 引领按照五个同步要求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增强规划刚性约束和实施实度效，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落实。要深挖内需潜力，聚焦六网规划建设等，扩大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学查改一体贯通，分层分类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聚焦一河三山防汛防火、五城防涝、一带防震防灾，研究制定“十五五”应急体系规划，强化事前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数据支撑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效应、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风险。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大警示教育，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排查整治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健全完善政策体系，高度关注重点县区、移民地区和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保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一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二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三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改革部署，着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统一，统筹好短期与长期、效率与公平、路径与方法、节奏与力度，明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优化自治区和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政体制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加快构建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

0: 革、聚焦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实施需要，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依法依规做好资产划转、人员安置等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精耕细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围绕年度改革任务及城市标志性改革、宁夏特色改革、断肠版改革及示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贯通，形成工作合力。要扛牢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找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的焦点、热点问题，拿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持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握好改革的实度效，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全过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0: 作为银川城市更新任务的核心承载区域，兴庆区直面危旧房连片分布、市政设施老化、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痛点难点，逐片区、逐楼栋、逐户摸排群众诉求，精准量身定制改造实施方案，推进危旧房改造落地见效。在陶瓷小区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中，兴庆区严格落实意愿征求率、协商签约率两个100%工作标准，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上门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累计入户走访千余次，把改造政策讲透彻，把补偿账目算清楚。
2: 这次拆迁嘛，肯定是好事嘛，期待着早点把入住新房，
3: 扎实做好危旧房征收的后续工作，促进改造项目早日动工，高质量建设，实现危旧房居民早日回迁新居。
0: 截至目前，兴庆区71个小区汇集10000余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全方位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破难题，紧盯老旧小区改造、排水防涝治理等城市更新中群众的急难愁盼，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0: 在海原县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作业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施工。
5: 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雨水管道辐射各400米，下一步我们将进行给水及燃气管道的施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康平路到东城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落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
0: 自2025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危旧房城中村拆迁改造2085户，计划建成规范化住宅小区3个，汇集群众1.6万多人。今年宁夏锚定宜居韧性智慧绿色文明城市建设目标，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先规划后实施，统筹地上人居环境提升与地下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整治6000套，更新供水、排水、燃气、热力4类地下管网2000公里，同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推进完整社区试点创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服务配套，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宜居品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宁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

0: 收获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呈现出活力充沛、供给丰富、体验升级的火热态势，文旅、商贸、餐饮多业态联动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五一期间，中宁县举办的房车家电展销会汇聚了众多优质品牌，活动还推出购房补贴、购车让利、家电特惠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
2: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得便利、得实惠，同时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0: 五一假期，青龙峡市通过实施票根经济联动模式，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青龙峡市聚祥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告诉记者，这个五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但却忙得高兴。
3: 因为咱们这个吴中这个早茶就是有特色，加上这个牡丹节游客特别多，基本上带来的生意活动量是特别大的，每天的基本上能增加50%-60%的客源。
0: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推出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变成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一路游玩一路省钱。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
4: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5: 五一假期，宁夏聚焦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以多元融合为引擎，统筹全区文旅资源，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迸发假日活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五一期间，全区各地市相继推出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文旅盛宴。5月1号，2026悦动灵州星空音乐季第二场演出在灵武市体育馆火热继续，经典旋律轮番奏响，多支实力乐队倾情献唱，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音乐魅力与本土文化底蕴的假日盛宴。
6: 非常的棒，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家人啊、小孩一块过来参观啊、我们请的歌手也非常的优秀，歌声嘹亮，而且现场氛围也非常的好，为礼物的朋友点赞，
7: 大家都特别喜欢来看，观众特别踊跃，我们在这连展在展出我们的非遗项目灵州唐氏羊羔酒，又宣传了项目又让市民了解了我们本地的这个非遗非常好。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持续推动文旅场景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以演绎赋能景区体制，形成演绎引流、景区承载、文旅联动的良好格局。镇北堡西部影城推出《大话西游》青城封印实景解谜，水洞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曼浦小镇看见贺兰3.0沉浸式演绎全新推出4部核心剧目，让千年民族团结故事可感可触。五一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其中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系列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
8: 预定是从3月下旬开始呢，预定五一期间的房型，现在呢是1、2、3号呢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0: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彩活动聚人气、惠民举措暖人心，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假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展现出宁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五一假期，宁夏迎来客流高峰，公安交管、交通运输、机场等部门联动保障，全区道路交通运输航空运行平稳有序。
9: 假期期间，宁夏高速国

0: 省道车流量同比分别上涨12.4%、16.1%，高速总车流量达439.17万辆，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全区出动警力超万人次，严查酒驾、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强化热门景区及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优化通行组织与停车布局。节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五一期间，全区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投入营运车辆17089辆，总客位数达53.67万座。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客运枢纽、两客一危、网约车等重点领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包车等行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五一期间，宁夏机场加密北京、广州、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班调配大机型，提升运力，推出特殊旅客专属引导服务，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安全。
1: 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日前启幕，来自宁夏中卫的特色美食出场圈粉，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炖土鸡、烩羊杂，满满的大西北风情。
2: 中卫的美食很好吃，特产也丰富。如果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还来中卫。
1: 中卫的蒿子面师傅现场揉面、切条下锅，动作干净利落，成了展区里的流量担当。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3: 味道非常好，汤味浓郁，然后面也非常筋道。如果打十分的话，我给他满分。
5: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中卫的蒿子面。
1: 这次中卫共有10家企业参展，满足贵州市民品尝地道西北风味，感受大漠美食。
6: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银川市月牙湖乡小塘村，驻村干部王雨涵用非遗扎染技艺，为留守的村民找到了增收的门路，也为乡村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7: 40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王雨涵的40岁选择了去月牙湖乡小塘村当了驻村干部。小塘村像是一个被按了静音的地方，
8: 青壮年基本是外出务工，土地呢也多有流转，那么留下的我们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居多，
7: 剩下的人像是被生活挑剩下的。王雨涵是扎染技艺传承人，他想把手艺交给他们，既能传承非遗，又能让他们在家门口挣钱。可他去跟村民说的时候，村民却摆了摆手，
9: 比如说不感兴趣，那个学那没用，你挣不了钱，我要学的话肯定要挣点钱的嘛，学那没用。
7: 40岁的人早就过了靠一腔热血撑场面的年纪，可他总在想，如果连我都不试试，那他们还能指望谁？
8: 就是万事开头难吧，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局面啊，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7: 中秋节他办了一场全村联欢会，他带着大家扎布浸染，当白色围巾从染缸中取出，蓝色花纹像花一样绽开的那一刻，村民的眼睛亮了。
9: 哎，一块白布它就能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不是真的能挣钱？
7: 工作室就这样慢慢建起来了。可是扎染做出来了，卖给谁？于是他又开始自己去跑市场，直到去年转机来了。
8: 去年接了一个大订单，就是新兴区妇联，向我们定制了600个帆布包。啊，90后的宝妈，她呢做了84个包。挣了大概40块钱。
7: 村民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了村子，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光一点一点的回来了。
10: 我特别高兴，到我开始不认可扎染，不知道扎染，后来成为了新兴区的非遗传承人，特别高兴。我这门手艺也学到了，想着把这个给我的孩子呀、姐妹呀再传承着下去。
8: 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来驻村这5年啊，给我们村民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才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搞教育，来这之后我面对的是村民，我在带领他们这个增收致富的过程中，我看他们这个收获的喜悦，还有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有发掘到他们自身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7: 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像王雨涵这样的普通人，把热爱和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让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11: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年底，宁夏启动道路交通安全五优化六严查七严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链条全环节综合治理，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全区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6: 无忧化着力提升道路安全通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穿村固镇路段加装警示照明与测速设备，校园周边落实人车物理隔离，城市主干道大型车辆实施右转必停，

0: 探索重点国省道并行高速路段的差异化收费，完善标志标线，综合治理栈道马路市场。六严查聚焦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每周开展集中整治，重点严查货车百吨王超载、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风险隐患。七严管全面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监管，紧盯客运、货运、危化品运输等车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严查无资质运输，严把校车准入关，加快不合规车辆更新淘汰。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5月6号结束的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衡阳站比赛中，宁夏代表队斩获5金1银优异成绩。作为全国 B 类跆拳道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共有20支代表队参赛，设有个人、混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宁夏代表队由8名运动员参赛。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举行合作签约仪式，联合组建银龄健康科普宣讲团，将慢病预防、科学养生、居家护理等纳入老年大学课程体系，着力打造覆盖更广、质量更优、体验更佳的健康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医疗服务与文化养老深度融合。婺源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5月5号开赛，来自婺源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将展开36场对决，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设置女子组比赛。活动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促消费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西吉县近日举办阅读权益保障暨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由我为主题，本土作家和残疾人代表共同分享读书感悟，诵读经典作品，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西吉县还将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切实保障残疾人阅读和文化参与权益。
3: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升温，文旅盛宴绽放，宁超赛场燃情，烟火气与幸福感交织。
1: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全民欢腾，看赛上烟火，看宁夏不负春光，向阳而行。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家里要够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

0: 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扬蓄势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平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是

0: 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5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5: 记者今天从

0: 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
6: 华为的2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我们移到2070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2: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4: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

0: 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4: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3: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

0: 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四月十七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宁夏卫视。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1: 你是虎科也跳吗？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想小狗咬人呀！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做光压、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剩。

0: 做光盘族。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是一颗蒙古扁桃。很久以前，我不过是贺兰山乱石滩上孤零零的野孩子，直到遇见了他，我们的故事就从那贫瘠的石头缝里开始了。
1: 我叫张凤红，是银川市银溪生态防护林管护中心的主任，主要从事银溪防护林的造林、林地管护、育苗、培育。
2: 19/20，
1: 2023年，我们就依托一个荒漠化防治项目，对蒙古扁桃进行研究和扩繁。
3: 厚度10。
1: 银溪防护林原来有一片6000多亩的采砂区，蒙古扁桃也是我们当时在采砂区里选取的一个种植品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极其耐寒、耐旱，也耐高温。
0: 高温和严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我的种子可是天生降种。萌发是道难关，它特别聪明，也有耐心，竟找到了杀藏的法子，模拟出恒温恒湿的环境，保佑我打破休眠，乖乖迎接春天。
1: 这个种子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你看它的这个千粒种，它这个饱满度。
4: 往左边点，往左边点。
3: 都不能开太深了。
1: 密度加大，基本上3到5公分点过就可以，你尽量能保证多种一些啊。
3: 需要采石啊。
1: 我们一开始呢都是通过温棚繁育蒙古扁桃，后来呢我们又想着在陆地里繁育，结果发现这个陆地繁育反而比温棚繁育的苗木效果更好。
0: 我喜欢在野地里撒花，看似是被随意放养，其实无时无刻不享受着它的关照。刮风下雨的日子，他总会来我这里看看才安心。
5: 这个进口工作也抓得紧，你一定要保证是圈养，千万不能放养了啊。
2: 没问题。
0: 偶尔遇上其他族群欺负我，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倘若有一阵子没见着他，我便知道他定是在森林的某处忙着保护我呢。
1: 他就像孩子一样，你每天要去培育他，去喂养他，可能有一个环节没有及时发现，也有可能导致一片树木的死亡。
0: 他把对我的了解，对这片林子的深爱，融进了点点滴滴。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种草、每一片绵延的绿叶，都是他与无数守护者用心血和汗水写下的奇迹。
6: 张老师，这就是蒙古扁桃的育的小苗是吧？
1: 对对，目前整个银溪防护林通过紫播育种的这个蒙古扁桃已经达到了有10万株
6: 、
1: 除了蒙古扁桃这个灌木，我们还有一些乔木类，刺槐呀、枣树呀，
6: 其实就是通过培育让它形成一种这样立体式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林。
1: 对对对，银溪防护林是三北防护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贺兰山一带的一个绿色屏障。我们就像修地球一样，每天在跟土地打交道，把一片片荒土地变成了一片绿洲。
6: 张峰红手中的种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浸透着汗水，诉说着忠诚。正如

每一颗成活的蒙古扁桃都是对生命最倔强的回应，也是造林人最炫酷的勋章。宁夏是西北乃至全国的绿色生态屏障，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张分红以科技之名赴生命之约，用青春浇灌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当山更绿水更清，勃发盎然生机的又何止是山林原野，更有坚守的信念，郁郁葱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1: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0: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1: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2: 哟，二哥，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1: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2: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0: 嘴还挺甜的。
1: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哎呦，我招呼你们，
0: 快吃啊！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0: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3: 我不。

0: 我不说。
1: 哎，常来哈，就慢走啊。
2: 孙大爷，
3: 那个是那个谁吗？
0: 是是是。
4: 今天的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3: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5: 你难道不认识她？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3: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5: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6: 不看。
5: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6: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户，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0: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2: 再见。
1: 哎呦，看看卫国，你看定有传世吧？
3: 肯定是。
1: 哎呦，
3: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1: 一二爷，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爷，我饶不了你啊。
1: 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1: 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3: 啊，
1: 他怎么来了？
5: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她的。
0: 你干嘛要告诉她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她，她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她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不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呢？
0: 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你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 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
4: 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
5: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6: 想好了，带他来。
5: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受得了？妈拉着你
6: 不是因为她。
7: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
8: 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7: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5: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
8: 别觉得我钱早，让没面子啊！
7: 行，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一名妈粉的吗？
8: 不是，跟妈没关系。
7: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8: 为什么？
7: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
9: 他还忍心再摘一对吗？好，哎呀，你小子，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10: 在听谁的呀？
9: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7: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
9: 听叶倩文的吧。
7: 哎，
10: 安然。
9: 哎，
10: 你去厨房帮帮吧。
9: 哎。
11: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但也吃得不痛快，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昌义招来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

0: 什么名堂？
1: 什么名堂？
0: 你想啊，这个安仁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2: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0: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1: 那你说为什么？
0: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1: 他，
3: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4: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5: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4: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5: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他没事儿啊？
4: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
5: 哎呀，
4: 看，你看我干嘛呀？
5: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3: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4: 干啥？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哎，小燕儿。
7: 他是谁啊？
3: 这得叫嫂子啊，来来，叫嫂子。
7: 嫂子，
4: 你好，
7: 进去吧。
3: 走。
8: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9: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8: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10: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3: 哟，情绪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1: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8: 什么生日礼物啊？
3: 来来来，
7: 爸爸，你们看，铁梅。
8: 这是
7: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9: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4: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7: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
9: 哦。
8: 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3: 哼。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8: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2: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13: 谢谢你，来吃橘子。
12: 谢谢。
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9: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8: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14: 来来来，
9: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3: 什么？
15: 还是李南针？
16: 李南针！还是李南针！
15: 快吃吧。OK， 你吃吧。来，妈，妈，你吃这个。吃一个东西，
9: 来吃菜啊！啊，吃这个。
15: 啊，干嘛？
9: 来吃这个。
15: 谢谢，谢谢。
9: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15: 想吃红皮虾。
7: 这个。
15: 你给他。
17: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的，来吃菜。来，
2: 是吧？
1: 不是，拿着。
0: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姐，你说她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3: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5: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6: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6: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6: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6: 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6: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6: 嗯。
5: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6: 嗯，去吧去吧，
3: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还挺快。
1: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

0: 多美好啊！
1: 我看看，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1: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2: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4: 你就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5: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4: 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5: 哎，我看你还赖不赖？
2: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5: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3: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4: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3: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0: 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1: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2: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1: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2: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1: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2: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他们叫出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儿去了？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我做什么事难看？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 你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0: 堂哥，
1: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咋了？
2: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把等会儿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失误。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4: 你给我闭嘴！
5: 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6: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4: 对。
6: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叔。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我母子远远的。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跟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0: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1: 你可真贫。
0: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1: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
1: 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

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你随了谁了你啊？
3: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儿。

0: 生日过得精彩呀、啊，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

0: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1: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
1: 能本这次大会，
2: 你看，
1: 态度十分
2: 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3: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1: 上一阶段工作的，
3: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1: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3: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1: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像什么像？三脚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2: 谁找我？
6: 一二一。
2: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2: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2: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2: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2: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9: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2: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0: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1: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1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1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呦，
10: 破了，缝一下啊。
12: 我是你保姆啊。
1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0: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喜粉一起累积一日，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到时候连半分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我们。
0: 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恶，饥饿的恶。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恶门恶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恶门恶门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啊，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1: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1: 哎，亚飞，
4: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5: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4: 快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那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5: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她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4: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她打声招呼啊。
5: 我给她打招呼她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她啰嗦，谁能啰嗦得过她呀？哎，你知道她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4: 叫什么？
5: 李儿他娘。
4: 谁他娘？
5: 不讲理他娘。
4: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5: 去你的。
4: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5: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4: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5: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4: 真是的。
5: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4: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5: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6: 董事长，
4: 哎，
6: 您老身体还好吧？
4: 好，好，好，嗯，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5: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5: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5: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5: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5: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5: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5: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5: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5: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5: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7: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4: 我就不行
7: 了。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6: 啊，
7: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继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6: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4: 啊，好多了，快好了。
5: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5: 他就这样，
7: 挺好。
0: 爸，
4: 哎，
0: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7: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8: 这爸好啊。
5: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7: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7: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4: 嗯。
0: 什么呀？
7: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6: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5: 亚飞怎么说话呢？
7: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4: 哎，喝水。
5: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4: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5: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
9: 表示要追他。
4: 哼，他看上亚飞了，他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9: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4: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7: 哪个人大代表啊？
9: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7: 啊？29团。
9: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7: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9: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10: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4: 什么战略眼光？
10: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4: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10: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4: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10: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
4: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10: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4: 多好条件呐！啊，
10: 你说呢？
4: 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10: 哼！小妹儿，
11: 江司令好。
4: 啊，吃饭去啊？
11: 吃饭去。
4: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11: 就这几天了。
4: 啊，行了，就去吃饭吧。
11: 哎，好。司令奏号。
4: 就这样子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12: 啊，
13: 护士。
14: 哎，大范。
13: 哎，大范。
9: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4: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9: 你说呢？只顾问。
4: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9: 哎。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

0: 回来了。
1: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0: 我是不是玄彬多住了？
1: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去。
1: 哎，别走，
2: 放手。
1: 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1: 干嘛小声啊？
3: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嗯，走。
3: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1: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3: 嗯
1: 啊，
3: 嗯，
1: 啊，谢谢啊，谢谢你。
3: 哼，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3: 闭上你那乌鸦嘴。
5: 来了，
6: 来了，
7: 鼎福参谋长好，
6: 好好，坐。
7: 顾顾浩，
4: 好啥好？
7: 坐。
6: 你坐这干嘛？
7: 厨房帮忙去。啊。
6: 嗯。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呢。
0: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0: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久，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来，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
4: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等，不好。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哎，行，你拿酒，来。
4: 这个，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4: 你挑拨离间。

0: 没用。妈，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0: 哎，干一个啊！
1: 哎，好。醒醒，快醒醒！
2: 姑姑，
3: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5: 坐下。
4: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6: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1: 什么呀，这孩子！
4: 啊，亚飞，来一杯。
2: 不来。
4: 赔一杯嘛。
2: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2: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2: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2: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不行，
7: 哎呀，算了吧，
4: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2: 嗯。
4: 好。小孟，来，我敬你一杯。
8: 哎，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嗯，
2: 来。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行。哎呀，欢迎，来，满上。
2: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4: 哎，这是，好，准备饺子。
2: 嗯，
4: 这是，好，吃饺子。
2: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2: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8: 好，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2: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

0: 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
1: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1: 谁说我同意了？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1: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5: 不好了，不好
1: 了，
5: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老何都给您寄过去。

0: 开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有历险，
1: 一丝甜头诉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3: 从此一碗白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0: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0: 松雅乐阅读会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文章《缘分》。这一生，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人。你能否记得，在生命的起落中，谁？
1: 我叫唐桂芬，是轻松雅乐阅读会的会长。读书是从小喜欢的一个习惯吧。我觉得读书能让人快乐，能让人成长，让心静下来，去感受这个世界。4月23号的世界读书日马上就开始了，在和平广场有一场专职的演出，我们另外有一个是世界的作品精品分享吧。因为喜欢读书嘛，在老云大学去上学，有2-3个人呢就说，那我们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就说我们在一起结伴来读书。后来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喜欢读书，都想有一个团队，我们抱团取暖，共同分享。有一帮人都在职，他们说，那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喜欢读书。

0: 办，我那很好，很简单，我有时间，那么我给大家去分享好书，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资料我都来给你们找，我们来一起读。所以我们建立了轻松雅韵阅读会。
1: 品茶贾平凹，正是三月天，城外天显得极高也极清。
2: 三毛全集，交友不是打猎，猎物的学历、身高和年龄，对一个交往者来说实在不必太注意。
3: 我今天分享的是巴尔扎克《高老头》，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
0: 我们阅读会的那个朋友80%吧都是我们狮子山的人，我们就会各种形式去分享，比如说到公园啊，我们到社区啊，或者是到福利院呀、啊，去给那个老人孩子去读书，把它当成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快乐的一个事情。
1: 它是人的精神食粮，会让你觉得生活更丰富更高远。
4: 就像我们轻松雅韵阅读会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找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去读，这都是一种享受。
5: 我觉得读书最后的感觉就是人越来越优雅，越来越有品味。
6: 读完了之后大家有一番交流，哇，这不多幸福啊。
2: 所谓无为而治的道理就在这句话里面了，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
7: 我们会在线上线下做一些阅读文化的推广活动，比如组织诗会、朗诵表演，为展示我们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0: 所以你说累不也累，但是一想想我们每次要碰到那个市民会看到我啊，他就是那个领我们读书的这个谭老师，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就都值得了。我是咱们是这个狮子山市图书馆的全民阅读推广人，也是咱们大埔区的全民阅读推广人，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推广阅读这个事儿。2022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大的那个变故吧，胰腺炎变成了心衰肾衰，在 ICU 里待了1个月。那个时候其实曾经真的想放弃，但是大家那种热情、那种期望那种，我会有一种责任感，把大家都带到读书这里面来，让大家去成长。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阅读哈，跟原来的阅读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现在的阅读呢，会通过影像呀、电子书呀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把比如说古诗词，我们排成了情景剧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让大家去看得懂、记得住。
7: 而且我们狮子山市现在的阅读条件、硬件各方面都很完善，读书的氛围也比以前浓厚了很多。我喜欢阅读，我也希望大家都爱阅读，都能有所收获。
0: 他真的是会陪伴我的一生，他会让我快乐，会让我幸福吧。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的阅读就会继续。
8: 去野餐。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 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家里要狗咬人呀！
1: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
1: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0: 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落实四稳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要坚持规划引领，按照5个同步要求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增强规划刚性约束和实施实度效，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落实。要深挖内需潜力，聚焦6网规划建设等，扩大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学查改一体贯通，分层分类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责任、齐抓共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聚焦一河三山防汛防火、五城防涝、一带防震防灾，研究制定“十五五”应急体系规划，强化事前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数据支撑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风险。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大警示教育，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排查整治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健全完善政策体系，高度关注重点县区、移民地区和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保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一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二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3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改革部署，着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统一，统筹好短期与长期、效率与公平、路径与方法、节奏与力度，明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优化自治区和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政体制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加快构建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实施需要，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依法依规做好资产划转、人员安置等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精耕细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围绕年度改革任务及城市标志性改革、宁夏特色改革、断场版改革及示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贯通，形成工作合力。要扛牢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找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的焦点、热点问题，拿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持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握好改革的实度效，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全过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作为银川城市更新任务的核心承载区域，兴庆区直面危旧房连片分布、市政设施老化、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痛点难点，逐片区、逐楼栋、逐户摸排群众诉求，精准量身定制改造实施方案，推进危旧房改造落地见效。在陶瓷小区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中，新庆区严格落实意愿征求率、协商签约率两个100%工作标准，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上门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次，把改造政策讲透彻，把补偿账目算清楚。
3: 这次拆迁嘛，肯定是好事嘛，期待着 早点把入住新房，
4: 扎实做好危旧房征收的后续工作，促进改造项目早日动工，高质量建设，实现危旧房居民早日回迁新居。
1: 截至目前，新庆区71个小区汇集10000余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全方位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5: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破难题，紧盯老旧小区改造、排水防涝治理等城市更新中群众的急难愁盼，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1: 在海原县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作业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施工。
6: 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雨水管道辐射各400米，下一步我们将进行给水及燃气管道的施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康平路到东城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落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
1: 自2025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危旧房城中村拆迁改造2085户，计划建成规范化住宅小区3个，汇集群众1.6万多人。今年宁夏锚定宜居韧性智慧绿色文明城市建设目标，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先规划后实施，统筹地上人居环境提升与地下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整治6000套，更新供水、排水、燃气、热力4类地下管网2000公里，同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推进完整社区试点创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服务配套，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宜居品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宁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收获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呈现出活力充沛、供给丰富、体验升级的火热态势。文旅、商贸、餐饮多业态联动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五一期间，中宁县举办的房车家电展销会汇聚了众多优质品牌，活动还推出购房补贴、购车让利、家电特惠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
7: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得便利、得实惠，同时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1: 五一假期，青铜峡市通过实施票根经济联动模式，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青铜峡市聚祥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告诉记者，这个五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但却忙得高兴。
8: 因为咱们这个吴中这个早茶就是有特色，加上这个牡丹节游客特别多，基本上带来的生意活动量是特别大的，每天的基本上能增加50%-60%的客源。
1: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推出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变成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一路游玩一路省钱。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
9: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2: 五一假期，宁夏聚焦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以多元融合为引擎，统筹全区文旅资源，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迸发假日活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五一期间，全区各地市相继推出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文旅盛宴。五月一号，2026悦动灵州星空音乐季第二场演出在灵武市体育馆火热继续，经典旋律轮番奏响，多支实力乐队倾情献唱，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音乐魅力与本土文化底蕴的假日盛宴。
10: 非常的棒，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家人和小孩一块过来参观。

0: 请的歌手也非常的优秀，歌声嘹亮，而且现场氛围也非常的好，为刘武的王子点赞。
1: 大家都特别喜欢来看，观众特别踊跃。我们在这延展，在展出我们的非遗项目灵州唐氏羊羔酒，又宣传了项目，又让市民了解了我们本地这个非遗，非常好。
2: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持续推动文旅场景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以演绎赋能景区体制，形成演绎引流、景区承载、文旅联动的良好格局。镇北堡西部影城推出《大话西游》青城封印实景解谜，水洞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曼浦小镇看见贺兰 3.0 沉浸式演绎全新推出四部核心剧目，让千年民族团结故事可感可触。五一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其中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系列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
3: 从3月下旬开始呢，预定五一期间的房型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2: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彩活动聚人气、惠民举措暖人心，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假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展现出宁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4: 五一假期，宁夏迎来客流高峰，公安交管、交通运输、机场等部门联动保障，全区道路交通运输航空运行平稳有序。
5: 假期期间，宁夏高速、国省道车流量同比分别上涨12.4%、16.1%，高速总车流量达439.17万辆，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全区出动警力超1万人次，严查酒驾、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强化热门景区及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优化通行组织与停车布局。节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五一期间，全区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投入营运车辆17089辆，总客位数达53.67万座。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客运枢纽、两客一危、网约车等重点领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包车等行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五一期间，宁夏机场加密北京、广州、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班，调配大机型提升运力，推出特殊旅客专属引导服务，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安全。
6: 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日前启幕，来自宁夏中卫的特色美食出场圈粉，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炖土鸡、烩羊杂，满满的大西北风情。
7: 中卫的美食很好吃，特产也丰富。如果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还来中卫。
6: 中卫的蒿子面师傅现场揉面、切条下锅，动作干净利落，成了展区里的流量担当。
8: 非常好吃，
9: 非常好吃，
8: 味道非常好，汤味浓郁，然后面也非常筋道。如果打10分的话，我给他满分。
10: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中卫的蒿子面。
6: 这次中卫共有10家企业参展，满足贵州市民品尝地道西北风味，感受大漠美食。
11: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银川市月牙湖乡小塘村，驻村干部王雨涵用非遗扎染技艺，为留守的村民找到了增收的门路，也为乡村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12: 40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王雨涵的40岁选择了去月牙湖乡小塘村当了驻村干部。小塘村像是一个被按了静音的地方，
13: 青壮年基本是外出务工，土地呢也多有流转，那么留下的我们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居多，
12: 剩下的人像是被生活挑剩下的。王雨涵是扎染技艺传承人，他想把手艺交给他们，既能传承非遗，又能让他们在家门口挣钱。可他去跟村民说的时候，村民却摆了摆手，
14: 比如说不感兴趣，那个学那没用，你挣不了钱，我要学的话肯定要挣点钱的嘛，学那没用。
12: 40岁的人早就过了靠一腔热血撑场面的年纪，可他总在想，如果连我都不试试，那他们还能指望谁？
13: 就是万事开头难吧，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局面啊，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12: 中秋节他办了一场全村联欢会，他带着大家扎布进染，当白色 围巾从染缸中取出，蓝色花纹像花一样绽开的那一刻，村民的眼睛亮了。
14: 哎，一块白布它就能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不是真的能挣钱？
12: 工作室就这样慢慢建起来了。可是扎染做出来了，卖给谁？于是他又开始自己去跑市场，直到去年转机来了。
9: 去年接了一个大订单，就是新兴区妇联，向我们定制了600个帆布包。啊，90后的宝妈，她呢做了84个包，挣了840块钱。
12: 村民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了村子，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光，一点一点的回来了。
15: 嗯，我特别高兴，但我是开始不认可咋的，不知道咋的，后来成为了新兴区的飞机传承人，特别高兴。我这门手艺也学到了，想着把这个给我的孩子呀、姐妹呀再传承着下去。
9: 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来驻村这5年啊，给我们村民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才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搞教育，来这之后我面对的是村民。我在带领他们这个增收致富的过程中，我看他们这个收获的喜悦，还有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有发掘到他们自身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12: 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像王雨涵这样的普通人，把热爱和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让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4: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年底，宁夏启动道路交通安全5优化6严查7严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链条全环节综合治理，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全区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 5优化着力提升道路安全通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穿村固镇路段加装警示照明与测速设备，校园周边落实人车物理隔离，城市主干道大型车辆实施右转必停，探索重点国省道并行高速路段的差异化收费，完善标志标线，综合治理占道马路市场。6严查聚焦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每周开展集中整治，重点严查货车百吨王超载、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风险隐患。7严管全面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监管，紧盯客运、货运、危化品运输等车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严查无资质运输，严把校车准入关，加快不合规车辆更新淘汰。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5月6号结束的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衡阳站比赛中，宁夏代表队斩获5金1银优异成绩。作为全国 B 类跆拳道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共有20支代表队参赛，设有个人、混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宁夏代表队由8名运动员参赛。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举行合作签约仪式，联合组建银龄健康科普宣讲团，将慢病预防、科学养生、居家护理等纳入老年大学课程体系，着力打造覆盖更广、质量更优、体验更佳的健康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医疗服务与文化养老深度融合。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5月5号开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将展开36场对决，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设置女子组比赛。活动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促消费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西吉县近日举办阅读权益保障及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由我为主题，本土作家和残疾人代表共同分享读书感悟，诵读经典作品，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西吉县还将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切实保障残疾人阅读和文化参与权益。
4: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升温，文旅盛宴绽放，宁超赛场燃情，烟火气与幸福感交织。
11: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全民欢腾，看赛上烟火，看宁夏不负春光，向阳而行。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虽已进入立夏节气，但此时的宁夏还没有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冷空气仍然比较活跃。六号这天给我们制造了幅度不小的降温，短短两日便感受了两个季节的体感。七号的最低气温会继续下降，七号清晨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4到7度，南部山区降至2到4度，六盘山区将出现轻霜冻。八号气温回升，九号部分地区高温将飙升至30度，目前的温度并不稳定，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由于未来3-4天我区没有明显降水，主要是晴或多云天，时不时呢还会刮起大风。9号，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还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并有扬沙天气，因此本周我区的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各自然保护区均是高度火险，请注意用火安全。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多云转晴，6到23度。石嘴山多云转晴，5到23度。吴中多云转晴，7到23度。涡源多云转晴，5到18度。中卫多云转晴，8到24度。宁东多云转晴，5到22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贺兰山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凿刻太阳神的先民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但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

0: 在我们东陆大大小小有48个山口，特兰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山口。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里，人面岩画最多的就在中国，中国最多的就在这儿。来我们这儿很多游客对我们提出一个质疑：那你们天天在这做岩画的保护，到底做什么？你看那图案才过了20年就看不清楚了。像我们是很能理解这个游客的这种想法。
1: 横亘于宁夏平原与阿拉善荒漠之间的贺兰山，如一道青铜铸就的脊梁，以峻峭奇峰切割着西北的苍穹。这座被北魏地理学家厉道元称为化石山的古老山脉，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的战场，更是一册镌刻着人类童年记忆的天然典籍。 当风掠过山口的岩壁，那些沉默的凿痕便以跨越万年的低语，向世人诉说着先民与天地对话的密码。
0: 这是我们游客往遗址区走的方向，对吧？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整个景区的遗址区的入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贺兰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你看。 站这儿可以看到整个贺兰山的主峰。
0: 哦，还能看到积雪。
2: 哎，对对对，这个主峰是贺兰山这个最高峰了，海拔3556米。哎，在我们东麓大大小小有48个山口，贺兰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山口。在这个山口里面分布有2319组5685幅岩画。
0: 哦，这么多量，
2: 基本上是占了整个贺兰山岩画的1/3了。
1: 所以这儿的岩画很密集，这也说明过去人们那么大批量的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在这居住，所以留下了很多的岩画。贺兰口是贺兰山岩画最密集的区域，现存5685幅岩画，涵盖了动物、狩猎、祭祀、星象以及人面像等远古生活场景，其中。 光人面像岩画就有721幅，占全球人面像岩画总量的60%以上。这些诡异的人面像岩画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和游客前来膜拜，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露天人面像岩画艺术长廊。这里的每一块岩石都是国际学术界的焦点。1991年与2000年。
2: 国际岩画委员会连续2度选择贺兰山作为全球研讨会的主场，让这里成为了全球岩画文明的对话枢纽。这个石壁上大大小小有40多幅人面像，
0: 40多幅，
2: 而且是重重叠叠了。
0: 对，
2: 我们给这样的人面像岩画做了一个定义，它是指古代先民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 以及各种崇拜对象，并把他们赋以人面的形式而表现出来。所以通俗一点讲，我们都觉得这些人面就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满足古代人心目中各种需求的所谓的神灵的形象，这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看他这个人面跟我们现代人都是截然不同。
0: 嗯，
2: 他每一个人面里。

0: 里面的五官都是由一些艺术符号把它巧妙地拼凑在一起的，而这些艺术符号在那个时代应该讲是约定俗成的，就是用一个同心圆，用一个三角形，还是用一个菱形来表现他的眼睛、鼻子、嘴、五官，那是有说法的。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一个三角形可能代表了什么？哎，来，从而来塑造他心目中满足某种需求的一个神灵。比如说，你看，我们说这个人面像，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人面像，头上插满了羽毛，这很可能是一个部落酋长。咱们这儿最大的岩画的特点就是大量人面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岩画的分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150个地区都有岩画的分布，但是这种类似人面的描绘在岩画里出现，它只在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而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里，人面岩画最多的就在中国，中国最多的就在这儿。
1: 张建国，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这位守护贺兰山岩画2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目前正陷入两难境地。逐年增长的游客量，在激活文旅经济的同时，岩体裂隙蔓延，岩画风化剥落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他深知这是一场责任与时间的赛跑，必须找到让上万年文物与现代旅游共生的新密码。
0: 旅游的开发和文物的保护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你像这些围栏，按说如果没有这个围栏，你看你再看这个山壁，
2: 是它不一样啊，
0: 你感觉就很自然。
2: 对，
0: 但是突然加设这个围栏，感觉就会很硬。有些游客看到这个图案，他看不清楚的时候，或者他存疑的时候，他会去用手去摸的。
2: 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栏杆，会有效的隔绝游客和这个文物之间的这个距离。除了像这种架设的硬性的保护装置，最主要的对于这个岩画本体的保护，其实是最主要的。保护在全世界来讲，尤其是岩画的保护，其实是个难题，很难解决。我们在这儿成立了20多年的一个管理处，我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包括国外的技术，还有国内的技术，石质文物的保护是难上加难，
2: 对，
0: 很难很难。那么通过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各种材料的一种探索，那么找到一种契合点，就是能够既加固它又不会破坏它。所以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跟南京博物院，我们做的一个抢救性的保护方案，就是把这些石皮即将剥落，过去里面是有空鼓的，你现在敲它没有了，
2: 这个能敲，这个
0: 对，它是把这个石皮啊先进行封堵，以后往里面灌浆，灌浆加固，把裂隙封堵，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即便如此，但你看会看到很多材料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种环氧树脂的这种材料的使用，
2: 就是这个灰色的这个，
0: 对对对，但是大家看上去这个灰黑灰绿色又跟岩体的颜色又很接近，
2: 大致接近。
0: 这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会采用当地河谷里看到那些石头磨成粉，磨成粉以后再夹这个掺杂着这个环氧树脂的材料，然后再做一个封堵。所以经过这5-6年，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在距地面20米的岩壁上，太阳神岩画以其庄严的放射性光芒，成为贺兰山的文化地标。直径超过半米的圆形面孔上，重环双眼，24道放射性线条，像太阳散发的万丈光芒。太阳神岩画不仅是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更暗含着古人的最原始天文观测的智慧。24道光芒或对应着某种历法周期，将古代人类对宇宙的思考镌刻为永恒。
2: 这就是整个我们岩画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是吧？
0: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作了，我们叫太阳神。这个也是现在沟里面5000多幅岩画中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幅。你看，我们做了20年的普查，还是没有发现比它更高的岩画，这也体现出它的地位是高高在上。这个石壁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正像， 而且稍微是向内凹进，你看什么雨啊、雪啊、水啊，
2: 对，
0: 它不容易淋到。所以这个石壁向内凹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保护装置，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所以古代人选择刻岩画。

0: 大的石壁是很有讲究的，
1: 我看咱也做了很多保护。
0: 对，你看包括刚才我们说抢救性的保护，太阳神后面的这个石壁大约有个20多公分，就它中间出现裂隙，如果不清理的话，它经常都会有这个雨水进去，然后慢慢长草，这个植物破坏也很厉害的，
1: 直接撑开了啊，
0: 根系发达以后慢慢可能就把石壁就崩落了，所以这个保护也要做。来我们这儿很多游客经常也对我们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他20年前看岩画和现在看岩画明显的模糊了很多。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就说，那你们天天在这做岩画的保护到底做什么呢？你看那图案20年，才过了20年就看不清楚了，那你们说这岩画3000到10000年前了，过了那么久都能看清楚，20年前和现在差别这么大，像我们是很能理解这个游客的这种想法。20多年的探索从没有停止，但在探索的过程中到现在依旧说没有特别好的行之有效的特别就是恰当的一种方式对这个图案本身进行保护，但是做没做过这个工作呢，一直都在做。
1: 现在就来说，第一是保护它，像刚才那种各种手法保护它。
0: 对，
1: 那么还会有一些嘛，比如说像敦煌莫高窟一样，他们把它3D化了、数字化了，或者再做一个复刻的展。
0: 这个也是这个未来啊，或者是现在和未来，这个文物保护这个和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数字化的介入。那你就看到现在这个图案，如果未来没有了，那你就再也没有这个资料了。所以现在的这个3D 扫描也好，这些数字化信息化会有效地把这些图案的信息资料存储起来。那么现在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可能在未来通过这些数字化的一个展示，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岩画中它所表达的一些意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数字化和信息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的一种模式，这也是未来发展尤其在文物方面来讲也是一大趋势。
1: 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比如说我们通过 VR 的眼镜我们去感受一些东西，
0: 对，
1: 它的动画会越来越真实，但是那些东西再先进，或者以后有一天可能真的能达到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依然人走在这个现场，它是好像不可替代的。
0: 是，就是你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画的本身，其实画所依附的这个山体以及周边的这种环境，包括这潺潺的流水，
1: 对，
0: 这种自然环境下才能更加接近于或者是更能体会那个时代古代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所处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来制作了大量的岩画，所以这对他理解就是更深入的理解岩画或者是认知岩画有很大的好处。是按你的这个感觉到哪儿止住就扎住了，这样你看他也不是个人了，这可能是个啥符号。
1: 您在这儿走了20年，青春都走在这儿了。您刚来的时候，应该是老师傅带着你来这，在这边在走，是吧？
0: 是。我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其实是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那个时候能跑啊，确实能跑。那个时候就靠年轻人在这个大滩里去跑。这现在呢，反正跑不动了，膝盖也不行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年轻人，这个田野调查的工作由他们来做。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来。我觉得这份工作跟年龄跟身体可能没多大关系，就是即便是年龄大了或者是你身体不太好了，但是你只要站在这个地方，你觉得那里面只要说是有可能会有岩画，那是一种下意识的，你都会走到这个大滩里面去看一看。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山的邀请。就像您说的，站在这儿看着这座山的轮廓，你就感觉
0: 对，待的时间长了，可能在整个贺兰山边上，我估计不管是从事哪种工作吧，时间待长了，与山都会有一种情感，都会有一种情感。而且就我而言，我觉得这个山和海是一样，它能让人心胸更为宽广。其实让你有很多烦心事儿，但一旦走到山跟前，你可能就会忘记了那些烦恼。这个山的这种辽阔啊，对人的影响，我觉得尤其是情绪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哎，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2: 当夕阳将贺兰山的岩壁染成琥珀色，那些被时光打磨的凿痕便显露出神性的微光。这些时尚史诗既是先民留给世界的视觉遗产，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见证。

物保护者灌浆刀的细腻修补中，在艺术家画笔的当代转译里，贺兰山岩画正从考古学的标本升华为流动的文化血脉。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

0: 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莱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0: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啊，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啊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啊，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啊，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急于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山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每一个人都有笑容，每一个都过得很滋润嘞。

0: 是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2: 这个产区如何说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贺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3: 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have a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k Road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1: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7: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天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0: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
8: 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

0: 到九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干啥的？啊！我看你这个意思，是想拿我这个自留地啊，那你这个砖窑？嗨，对着，这不是咱家自己承包的地吧？离这个黄山也近，方便取土。
1: 你想得美呀！你是干啥的？你是农民的，该是打粮食的。
0: 呀，你挣了钱再买粮食吧，吃饭肯定不是问题啊。哦，
1: 咱是农民出身，拿钱买粮，你丢不丢人啊？啊，再说了，那钱一毛了，连擦钩子的日子不着。啊，粮食干啥的？粮食是往嘴里扒拉的，没有粮食，你吃死去！哎呀，跟你说啊，你不要打我的地的主意，我不答应。
0: 你看，爸，你不要急，你听我慢慢说吧。哎，福冈海边你们来的正好啊，我要跟你们俩说啊，我要在自己家这片地上建一个砖窑。海边，到时候你帮我打地基啊。福冈，你去联系那个脚炭。二爸还有你的事啊。少平，你跟着我一块
2: 儿到这啊。你是看见海明和福冈过来，你就满心欢喜、啊、
0: 心里有底啊。
2: 和我们过来是给你泼冷水的，不是帮你，是反对你。他们两个也反对你。
3: 少安，这次我们不能同意你啊。
0: 为什么？
2: 报纸上明文规定，承包地只能转向经营，不能挪作他用。你承包的这地只能种粮食，不能开砖窑。
0: 上边有政策了，同意自主经营，这就是。哎呀，
4: 少安，你二爸是怕你再犯错误，让我们来劝你。
0: 你劝什么？
4: 我们知道你开砖窑是为了大家好，到时候少不了让大家入一股。
0: 是啊，
4: 那现在不是时候吗？你等审批手续办齐了，你再动工。到时候我们不拦你，都来帮你。
3: 就是嘛，少安，这队里就这么多地，你在自家地里搞个砖窑厂，
5: 那周围的人咋种地嘛？我跟你说啊，这次全队人都反对你啊。
0: 哎，
6: 哥。二爸他们这次说的是对的，
2: 少兰，你挣钱二爸不眼红，你挣了钱能亏待二爸？二爸的政策关键性强，是怕你犯错误。
1: 听见了吧？大家都反对，你狗嘴弄不成。等等，
0: 不是自己家的地，我犯什么错误了？
2: 也情劝，
0: 那我自己建个砖窑有什么不对吗？
7: 哎，这经营大火了吧？
0: 这海明也走了。
6: 哥，你也别熬煎了，这自己家的地不让用，后面不是还有荒山吗？你把这荒山承包下来，不啥问题都解决了吗？承包荒山？啊，
0: 哎呀，真是，这不是有办法了吗？哎呀，太好了，有办法了，能成能成！哎，爸，二爸，能成，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哎呀，哎呀，我要把这个黄山给承包下来，这砖厂肯定能弄成了。你放心，爸啊，肯定不会让你没有粮食吃吧？啊，放心放心。
8: 多吃点啊！医生，你去哪儿拉货啊？
9: 去黄原。
8: 黄原？哎，向前，我记得你跟我说黄原挺好的，对吧？
9: 我都不记得了。
8: 我记得呢。医生，那个时候你姐夫老跟我说，去黄原的路上有一个集市，那还个戏台子。一到赶集的时候，那村里的人都跑来赶红火，听戏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些小姑娘呀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就在那儿摆姿势等着县城里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来给按快门呢，对吧？
9: 你都还记得？
8: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9: 不用，我吃饱了。
8: 啊，这
9: 食困，我回屋等会儿。
8: 你这还没吃什么呢？
9: 没事，
8: 我来。
9: 不用不用不用，你跟润生吃，润生你多吃点啊。哎。

0: 姐。
1: 你赶紧吃吧，一会儿我才感冒呢。我去趟医院，我要给你姐夫问假肢的事情。我希望这假肢安上了，他还能开车。快吃吧，别耽误时间了。

0: 你慢点啊！你帮你姐夫开车也有一阵子了，你姐夫说了，像你这个阶段，最容易马虎，反而容易出事情了，一定要小心。其实这事儿吧，跟过日子差不多，自以为明白了，其实不然。
1: 那我先走了，姐。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的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而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 生来说，他不能安于国家给他安排的工作，他的理想只是当一名汽车司机。实际上，他早已和姐夫向前一样，可以独立开车了。尤其当向前出事以后，他就接替姐夫跑运输了。
2: 水饺，好嘞，要几两？好，红梅，钱润生，你坐下，我给你下饺子。
3: 不用了，我吃过了。
2: 我保着呢。你咋还口吃了呢？
3: 我紧张，就这样。小时候就有这毛病。

0: 好了，这看见老同学，我又紧张了。
1: 那你坐那儿，我给你煮饺子吃啊。
0: 不用，我吃过了，我这真的。
1: 哎呀，我就不信了，这老同学有什么见外的？坐下。你咋到这儿来的？
0: 路过这里。哎，你家在这附近？
1: 就对面那沟里，离这儿也就个十里地。
0: 哎，那这娃娃，
1: 我儿子亮亮，快两岁了。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这情况一言难尽，和顾养民早就吹了，嫁到了这儿，生了个孩子，男人打窑的时候压死了。
2: 老板，快点捡饺子。
1: 哎，好，等着啊，马上来。
0: 卡车能进去吗？
1: 能，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啊，都用汽车拉炭。
0: 那行，那等你收摊了，我用卡车送你回去。
1: 你开车啊？那真不错，咱这老同学呀，都有出息了。
0: 哎，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帮我姐夫打打下手。
1: 不管咋样，咱这山区里啊，开车的就是吃香。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啊，你这个汽车司机，那可不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吗？哦，亮亮，是不是饿了？来吃奶啊，来吃奶啊，马上啊！
3: 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周围的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着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内心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那可怜的孩子。

0: 毕业之后，听说你当老师了，咋？
1: 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队干部的几个子女也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我这教师职位自然就被人家挤掉了。当时也没觉得有多难受，打从跟顾养明分开的那天起，我觉得我这命啊早就注下了。娃他爸是外县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当地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我当时是那情况，也就二话没说答应了这门亲事，自己挎着一个土挎包，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也就结婚了。润生，你说我是不是太仓促了？不过还好，这结了婚以后啊，我过得倒也挺满足的。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老实，对我也挺好的。主要是这个地方是外县。你应该听过我偷手绢那事儿吧？当时就一门心思的想，只要是能够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也就知足了。结婚不久，我怀孕了，我看着我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我感觉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日子虽然过得穷，可这心里高兴啊。好不容易把以前的事给忘了。
0: 你怎么？
1: 嗨，你看我让你见笑了啊。

0: 爸攒下点钱，想重新整医院地方，就雇了几个人，打了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那么几个钱儿，假日里就自己上去帮工。结果，这土窑塌了，活生生就给压死在里面。我命是真不好，这孩子刚满月，哪儿就死了。润生，你说说，我不就是偷了那么几块手绢吗？我打那以后，我真的是没有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你说，是不是为了报应我爷爷在旧社会的时候欺压过穷人？

0: 没听到啊。
1: 就刚才那么一声，你没听见吗？

当时怎么唱哈？哎，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演出队唱过这歌，还有我在部队的时候听老乡也唱过。那你唱唱。30里的明，山呀二十里的水，50里的路上呀看呀嘛看妹妹，半个月我看了妹妹15回呀15回，为了看妹妹，胳膊跑成罗圈圈腿。

0: 东西我给你搁这儿了，我走了。
1: 你吃了饭再走。
0: 我回去吃吧。
1: 你看我这饺子馅儿和面都已经备下了，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了，到时候扔了怪可惜的。哎呀，你就留下来吃了饭再走，你送我回来，你不吃上顿饭，我这心里不安生。我包饺子挺快的，一会儿就能吃上，啊。
0: 嗯。
1: 那你坐那儿等会儿。
0: 嗯，好。

0: 红梅，我能抽颗烟吗？
1: 能。你抽烟的样子倒是更老练了，就是脸上的表情啊，还和高中时候一样。
0: 你还记住我高中啥样啊？
1: 那时候你天天有事没事就抽烟，老师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大胆的在教室里抽，大家天天都看着，能不记吗？
0: 红颜，
1: 那本书不是在县文化馆借的，是我自己买的。
0: 我记着上高中那会儿，你跟少平都爱看这书，就我没看过，你能借我看看吗？

0: 你现在还能去找他？
1: 嗨，都过去了。
2: 润生走后，郝红梅有些后悔去庙会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润生了。她不愿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和郝红梅的重逢正悄悄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润生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这个曾经和他并不熟悉的女同学竟然激起了他男性的保护欲望。
3: 人家公车要开走呢，
4: 啊，
3: 要开走，哦，那就歇歇下路边吧。啊，行啊。
4: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你高兴？
5: 你把他弄走吧。
4: 你霍迪吧，霍迪去。
2: 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样，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失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混杂的搅在一起。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少南，少平，跟我一起敬天敬地敬祖宗，跪！

0: 见着了，见着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
1: 哥，不好意

0: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1: 红梅的后汉子来了。
0: 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在这股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地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我给你拿一桶油，给孩子拿点吃食，还有玩具，车上还有几千斤煤，一会儿我给你卸下来。

我买了一瓶酒和一碟鲜花生。我怎么口吃还改不了了这？润生，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你遇到我那天起。 你就隔三差五来家帮我，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也知道，这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你这么一来，这村里人都说你是我红梅的后老汉。你怕别人瞎说啊？我不怕，我已经这副样子了，我还怕什么？我这是怕连累你。 你是一个司机，别人说我没什么，我是怕你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0: 欧梅，咱俩高中就认识，老同学。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在乎这些？只要你不怕，我怕啥？只要你不在意，我以后照样来。
1: 我是自己苦惯了，不愿再连累别人。
0: 实话跟你说，从我上次看见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卖水饺，我打心里难受。我在心里发誓，只要我田润生能做到的，我就不会让你跟孩子掉在地上没人管。

0: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反而大大刺激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在红梅面前，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
1: 红梅，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离过婚，又死过男人，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你是支书的儿子，又是一个司机，我配不上你。田润生，你放开我！
1: 红梅，我想和你好。你的世界里需要一个男人。
2: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
1: 不是，我心里知道，我来到你这里，不光是为你送生活用品的，我盼望着见到你。我想坐在热炕头上，吃两碗你做的香喷喷的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润生，你放开我。
1: 你心里还有少平？
2: 不是少平。
1: 那是什么？
2: 我跟你说过我和顾阳明的事情。我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1: 就因为你结过婚？就因为你结过婚，你才懂男人？
2: 如果你不是支书的儿子，如果你不是一个司机的话，我……
1: 可我还是个聋子，我只有带上助听器才能听见响动。
2: 润生，你不要凭一时冲动，这样你以后会后悔的。
1: 红梅，我爱上你了，我想和你结婚。是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跟我结婚？
2: 可我是个寡妇。
1: 我娶的就是你这个寡妇。
0: 其实从刚才润生向郝红梅表明了心意之后，他就感到胸膛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润生的热情和真诚融化了。是的，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两颗心脏又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1: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
2: 雨下这么大，山路滑。
1: 没事。
2: 我要怎么才能留住你？

今天你就别走，我没什么能给你，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0: 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爸，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你把我不气死，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你说你是在哪个山岔路口让你遇见鬼了？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啊？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你咋是个这？
1: 爸，这和先人没关系。
2: 那喜欢他，那就要跟他结婚。你给我把这个心撕了，我只要我活着，你休想把那个丧门结果娶回来。你姐那边不争气，你现在又找了个死了男人的，还带着钱家的娃娃。关键是还是个地主啊。
1: 我们家亲戚里里外外连个种农都没有，你给我娶回来个地主，你这是要把我们田家的脸面都赔光了！我完了，我就惨了，爸！爸，今天谈不下去了，你们先冷静冷静，这个婚，你让我借，我要借。 你不让我借，我也要借。爸，我不愿意跟你吵，我先走了。玉婷说：“
3: 好，这走啊。”哎。 什么事儿啊？
1: 叔，我知道你跟我爸关系好，有个事情，我想让你跟我爸做做工作。

0: 是抓紧时间学习国家大事的，天眼看就黑下了，庙里灯没有油，我得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啊，你说你说。
1: 我找个对象，我想跟他结婚，可我爸不同意。叔，你跟我爸说说，让他尊重我的想法。
0: 你爸是想让你找一个端骨架饭碗的城里娃娃，这不现实。你呀，就老实的在咱农村找个婆姨，什么样的没有，甚至可以有条有件呢。远处不说，就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当家的儿子呢？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他不同意。
1: 我找这个对象，他家成分是地主。
0: 那咱村地主金光亮家的儿子，不也参加解放军了吗？现在没有人讲这个。
1: 可他是个寡妇，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2: 福堂哥，你不是要去县里吗？什么时候走啊？咋，不走了？
3: 不走了，去剩的去，挣那个钱干剩啊？给谁啊？
4: 给儿给女？
3: 就给那种不孝的东西？
0: 这就是你不对了，福堂哥。你这次出去接工程，那可不光是为了挣钱，你这也就是去露一露脸。你田福堂到什么时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对了，嫂子，我呀，刚才看见润绳了，娃娃长大了，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情。既然润生和那个寡妇啊有爱情，你可要理解嘞。
5: 玉婷啊，二婚的女子呀，还带着个拖油瓶。
0: 我知道，润生都给我说了。那寡妇又咋了？当然，在农村有说法，可那是封建的说法。现在都实行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不道德的婚姻。
3: 你懂个屁呀！谁让你来扫这个杨柳青的啊？娶个寡妇咋了？你咋不让你家娃娃娶个寡妇了？
0: 我不可能呀，福堂哥，我都是女娃娃。
3: 那就叫你家女娃娃嫁个二婚去当后妈，你看你同意不同意？你给我滚球子，我家的事情你少掺和。你给我去把日子给我叫回来。
0: 润生，我的话你爸一句都听不进去。要我说，你这事儿就算了。
1: 我不管，我明天就把红梅带回来，我要跟她领证结婚。
0: 我刚从你家出来，你爸都咳出血了，都是被你气的。你知道你爸这身体早就不能行，你爸为你姐润叶和少安的事情已经被气得病了一回，身体才不行下。你这是要把他气死，要出人命的。冷静，冷静一下。你听叔跟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娶下这个婆姨，你爸不愿意，你婆姨这日子能好过？你俩这后半辈子咋过？要我看，你俩就算了，人家离了你就不能活了。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活。这样对你俩都好。
1: 我要回去看我爸。红梅怎么办？她还在等着我。
6: 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因为郝红梅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已经精疲力竭，急需要静静的投身于一个男人的怀抱，永远和凄风苦雨告别。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

0: 窑砖，约莫有10000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橘红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
1: 秀莲，哎呀，你看看，鹅说是完了，钱得舍钱吧，这是咱们小庄园第一批瘦肉，你点点吧。爸，你看，
2: 秀莲，这是第3窑砖了吧？
1: 是，烧着呢，明天就能出窑了。
2: 啊，那是这，俺来烧火，你去打皮是吧？少林帮着火你。
1: 啊，你赶紧回家弄饭去吧，弄好了给我们送过来。
2: 好，快去吧。啊，
3: 嫂子，你看你这一脸黑的，跟我哥似的。
1: 哎，哥，看看，哎呀，这不正好俺俩是一对儿吗？一个男包裹，一个女包裹，还都黑了。
2: 哎呀，
1: 哎呀呀，忙去吧，忙去吧。
0: 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的生活上一辈子，他在不间断的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的艰难，他将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可是到外面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里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
4: 你要是动了离家的心思，要跟我说。
5: 爸，这用热水泡脚啊，对身体好处多着嘞。咱们农村人以前不兴这个，以前呢就没给你好好的泡。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一直啊没给你好好的洗个脚，泡泡脚。爸，你试试，可舒服着呢嘞。哎，来。
6: 我这一直没勇气跟您说我要去荒原的想法，我一想到你知道我要走的神情，我这心里就难受，我就好像看到你在哭，我心里也疼。
4: 你去荒原做事？
5: 我去找活干。
4: 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哥咋能放心吗？
6: 爸，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可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是难受，我就想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外面我没见过的世界是个啥样子。疼不疼？
4: 好着呢。我能想来来，你学了文化又回来劳动，心里难受，可没办法嘛，事实就是个这样子吧。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爸心里也难过。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天难受。
1: 现在的政策宽了，虽说劳动熬苦一些，吃饭不再受煎熬，外边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一个人在外头有点事都没人帮扶。
0: 爸，这你不用操心，我这二十好几的人了，我自己能管我自己，你就让我出门早几天。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要生领去过山西吗？我这样不出去，一辈子心里不能平静。爸，你就让我走吧。
2: 少平啊，
0: 爸，我出去啊也不是瞎逛，我要出去找活干，挣了钱来给家里雇窑来。以前没走是因为家里趁乱曝光去，我不能撂下家里只顾我自己。如今哥的战场开起来了，我也能够安心的走了。
1: 你是个秀才嘞，能写绘画，你说血能写出一只羊来，血能冒出一头牛来，有这样的好事吗？就是有也不能多想，一想就该出岔子了。你自己跑出去想写个啥？写个活还是写个死？
0: 可我要是不出去，我不甘心。
1: 老话说得好，物离相贵，人离相见，出门在外世事难呐。
0: 爸，我不怕。
1: 这个道理你不能明白，撞了南墙你才会明白。我看你也谋划些日子了，拿不定主意哪行啊？拿定了主意再让你回头就难喽。可是你还得跟你哥好好商量。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喽。
0: 我是给你洗好脚，我去上哥的转窑跟他说去。
3: 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这家里忙成这了，人手缺的要命，你想到外边逛去？
4: 哥，你这个逛太刺耳，伤人。我不是逛，我是想出去做点事情。
3: 干什么事啊？那不就是出去揽工吗？哎，你说你找个小工，一天挣个一两块钱，连自己嘴都糊不住，你遭这个罪干什么？咱父子三个人，加上你嫂子，一边种自己的地，一边营务这个砖窑，多好啊！
4: 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我也应该做点自己的事情。
3: 这话我都没有听懂，这咋了？你在这儿没有事干啊？
4: 不是，眼下这砖窑都顺了，我还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哥，我这从小到大都是你跟爸安排我的一切，眼下我想走自己的路。
5: 说给我本来是说好，你长大了心里就应该高兴，但是你一说你要离开远不到外头去，隔这个行李真不是个滋味。哎呀，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0: 咱两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
1: 你说让不让你走你能停吗？
0: 你想走就走吧，但是这样说明你要是到外面不好过，过不下去了，不敢应承，就赶紧回来。

0: 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1: 书包我已经洗过了，海上天海明帮忙把坏了的拉锁给修好了，海明说以后用的时候往上擦一些肥皂。袁西城边上有你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亲戚关系虽然很远，总算能扯上点。他住在北关的羊沟大队，叫马顺，以后有事可以找他。

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一切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

0: 这不让过夜？
1: 为什么不让？这不都空着呢吗？
0: 这都可以过夜的话，那那些哪个话不把这挤爆了？
1: 你说的也是，我这就走，
0: 赶紧走，赶紧走。
1: 走去哪儿？蒋老师。
2: 蒋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我的处境。
3: 哎，别叫，别叫，咱别听我。

0: 一个人出来闯不容易，我就想到属于我的世界里寻条生路。陌生的天地又会给你带来什么呢？有点少年义气。只可惜老师不能帮你揽来活。
1: 没关系，老师，你们能收留我住一晚上，我已经很感激了。真的，我在黄原还有个表舅，我明天就去寻他去。
0: 贾老师，谢谢你，你是我在黄原感受到的第一份温暖。你小小年纪敢离开家乡出来闯荡，有勇气。
1: 即便是头破血流，我也不想自己的手脚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
0: 读的书不少，你喜欢诗歌吗？
1: 喜欢诗歌。 不过平时看小说更多一些。
2: 嘿，饭好了，快来快来快来，快吃快吃，多吃点。
1: 好，
2: 马上马上。
1: 谢谢师娘。
2: 不用客气。好，你们接着聊，我还得洗我的猪大肠呢。

0: 夏老师，你们家的书可真多啊。
1: 我这日子的幸福也就只有这几本书了。
0: 我崇拜你。
1: 就那次见面之后吗？
0: 不是，其实是从76年的清明。贾老师，我之前还会被你写的好多诗呢，不过这时间有点久了，我都忘了。可是我还记得那首《故土》。
1: 你赶紧吃，你赶紧吃。哎呀，赵阳。
2: 贾斌，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你看现在的人都有钱了，来大城的人可多了，你看我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嘛。
1: 我帮不了你。你见过哪个秀才卖猪大肠？
0: 哎呀，
1: 这话要是别人知道了，就瞧不起我这个诗人了。
0: 你要是没钱，人家更瞧不起你了。
2: 贾老师，
1: 贾少平，你来的正好，你跟我们评评理。当师哥和朱大肠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师哥吗？
2: 贾老师，我是来拿行李的。
1: 你也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了。
0: 嗨，人不能天天做梦吧？再说呢，孙少平又是揽不上活，赚不来钱，你来养活他。
3: 师娘，
1: 师哥，
3: 我自己能养活。
1: 在现实中迷茫，我在诗歌里徘徊。
3: 啊，贾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先到工地揽活，然后去找我表舅。谢谢你跟师娘收留我一晚。
1: 你等一下。孙少平同学，无论现实是多么的残酷，都不要忘记你对小说的喜爱。送你一本书，用吗？
2: 焦老师，这礼物太珍贵了，你看我也没啥可以还给你礼物的。
1: 你收下这本书就是给我的礼物呀。
2: 谢谢贾老师，谢谢。那我走了啊。
0: 哎，少平，哎，有时间再来啊。啊，
1: 如果现实让你对小说失去喜爱，就不要来了。
4: 我记着老师的教诲。再见。
1: 再见。

0: 到的呀？
1: 啊？
0: 昨天我就见你来了，我懒上红了。
1: 没想到这懒红有这么难啊！还在干我的包，
0: 看一下知道是你。这出来懒工背个包，这包里也不装别的，装的全是书啊。你跟别人还不一样啊？
1: 能有啥不一样吗？不都是坐在这等着卖力气吗？
2: 哟，何木华，今儿来听造？
0: 来里造不如来里瞧。
2: 是是，
0: 这右的人呀，一来就被人挑走。有的人啊，来这后一天也没人问一句。
2: 兄弟，你姓卢，叫不黄。你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看着没？我就是因为这左眼睛上有一块像萝卜花一样的疤，所以他们都管我叫萝卜花。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个这。啊，刚才我听你说，这有的人一来就被挑走，有的人坐着等一天也没人来问，这是咋回事吗？
0: 挑民工啊，都是挑实在老实能干的，有技术的。可是他们就因为我这块疤，就说我爱惹事儿，不用我。五天了，五天我都没揽到活了。
2: 那兄弟，你看我，你看我老不老实？
0: 你
2: 啊，
0: 你太老实了。哎，你在黄原也没个熟人啥的？
2: 也有，就是吧，我不愿意去投奔他们，我还是想自己闯。
0: 出来干活都是三五的，你自己一个人你还不愿意投奔人家，你这就是没头的苍蝇到处撞。
2: 撞吧，撞到哪儿是哪儿吧。
3: 啊，来来来来，八个拉钩，
4: 我呀，
3: 八个。哎，你，你，
5: 老板，
3: 我，你，

0: 你呀、
1: 啊哎，谢谢老板。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0: 人数够了，
1: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0: 有文化啊，有文化有个球用啊，又不能当柱，又不能当梁，真想带他，
1: 想，
0: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2: 老板。
3: 好了，周大哥，你去吧
1: 啊！哎，我跟你说，你赶紧找个地方住下。这天呀，白天热，晚上凉着嘞啊！
4: 知道了，
2: 老板，
0: 谢谢啊。

0: 请问，这里是马顺表舅家吗？
1: 你是谁呀？
2: 我就是马顺。你是谁呀？
3: 表舅您好，我叫孙少平，是孙玉厚家的儿子。
2: 哦，知道知道知道，表外甥啊。啊，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坐。哎，热了吧？喝水喝水
3: 啊，没事啊，不渴。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你刚才说啥？你是少安还是少平？
3: 少平，我叫孙少平，少安是我哥。
2: 好好好，这么大了啊。早年间呀，咱们两家经常走动，后来你妈走得早，咱们就不走动了。
3: 表舅啊，这是镜子吧？
2: 啊，对，叫镜子。
3: 啊，镜子好。
1: 好好，马顺，你还不快去担水？
3: 啊，镜子，我来。我来担水。
1: 哎
2: 哎哎，你别去，你不知道水井在哪儿。
3: 没事，表舅，我知道。
2: 你不知道，
3: 我来的时候正好路过水井，知道水井在那儿呢，我去担就行啊。
1: 啥表舅进表外甥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穷亲戚，这找上门来讨吃讨喝的。我跟你说，我可不管。
2: 你小点声。
3: 表舅，水翁里的水淡满了。
2: 你看你一进门就干家干活，来来来，快歇会儿，快歇会儿。
3: 没事，表舅，我不累，家里还有啥活，我一块儿干了。
1: 你是怕我们不收留你啊？看你强行给我们家干活，我还真不好开这个口。这小子看来还精准。
3: 表舅，青子，我知道我来的太唐突了。我到这黄原来揽工初来乍到，你没个落脚的地方，这给你们俩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哎呀，好说好说。
1: 你说你是来揽工的？
3: 啊。
1: 啊，马顺，那大队曹子书家正在孤窑里，你引他过去看看。
2: 对，
1: 看他们要人不要人。
2: 你会啥手艺啊？
3: 我啥都不会，我就只能当小工。
2: 前两年老家来人说你不是在村里教书吗？这小工的活可都是搬石头筷子的硬活啊，你能撑架得住？
3: 能撑。表舅，你不要告诉他们我教过书。
2: 哎，那咱们这就走。
3: 啊，
2: 走。
1: 哎，东西还没拿呢。
2: 哎呀，不一定能住下呢。走走走，咱们先走。
1: 呀，最好能住呢。
2: 记住了。曹书记，曹书记，我给你引了个小伙，你家不雇新窑吗？还用吗？
5: 都开工好几天了，小工也早就满了。
3: 曹书记，工钱少点，我也干。
5: 你要多少工钱啊？
3: 城里头招工是4块钱一天，你这里招小工是多少钱？
5: 我给他们是2元一天，
3: 我只要1.5块。
5: 1.5块
3: 啊？
5: 给他们2元一天还？

0: 都嫌少呢。哎，算了，还是按两个元吧。
1: 我只要一块五。就是，曹书记，你这里包吃住不？
0: 包吃，包住，吃跟大家伙一块儿，住就那边长广的窑，离这不远。啊，他们大家伙也都是包吃包住，你只要一块五，啊，你亏了。
1: 我不亏，曹书记，这是我出门来下的第一份工，我很看重，多少钱我都愿意干。
0: 那今天晚上就住进长口窑，明天一早上工。
1: 哎，好，谢谢曹书记，谢谢。
0: 哎，马帅，你们家的提留款什么时候交齐啊？
2: 求曹书记宽限点，信玉米下来我一定交。
0: 你这人啊，就这样，今年交去年的，明年交今年的，就喜欢拖着。
2: 这不是目前吗？目前能不交
0: 吗？你呀，别跟我这哭穷。谁家是咋光景，我这心里啊清楚得很。嘿，哎，马顺，你带着小工到长口窑去转转，去安定一下啊。
2: 走，谢谢书记，谢谢书记，谢谢曹书记。你呀，就是个汉子，这干活最苦最累的就是小工，工钱最贱的也是小工，一天两块钱已经不能贱得再贱了，你咋只要一块五呢？
1: 表姐，你不用担心，我能吃苦了。
2: 宁可多要，不要少要。做人呢，要警命。像我，拖欠提留款，他能把我咋地？
1: 我这么工作经验，怕干不好活。就算他现在看在表舅你的面子上把我招好，到时候我干不好，还得辞退我。到时候不又是得来麻烦表舅你？
2: 走，咱们先去长口窑看看。给你安排好住的地方，你把行李取来，晚上就直接住那
1: 儿。哎，好。
2: 哎，我不是不让你住家里啊，我是怕你啊住在家里不自在。
1: 是，是，那肯定还是自己住自在。

0: 还是家里好啊，多温暖。家再好，也不能回。这里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好马不吃回头草。
1: 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手疾眼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些逊色了。
2: 哎呀，你不要闹了你！
3: 哎，哎，韩九，不喝点水啊？
4: 干活，
3: 干活。
5: 少安，这四窑砖能赚上多少钱啊？
3: 一窑是7000块吧，哈，四个窑四齐28，28000块。
5: 28000？哎呀，我的天爷呀！
3: 天爷是吧？不是28000块钱，是28000块砖。
5: 你把话说清楚嘛，真是吓死我了。
3: 给你算一下，除去这个运费、煤钱、给海民和福高的狗钱，啊，还有税啊，算下来一块砖是净挣2分5厘，700多块钱吧？
5: 才700来块钱啊？
3: 别少啊你！
5: 不够。
3: 啊？
5: 要不这样吧。等明天出完砖以后，咱们再烧一窑。
3: 哎呀，烧什么？眼看夏至了，爸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能行吗？
5: 我不同意啊！你去种地，我来扫烧砖。
3: 要捣乱了。停止烧砖这个事，对我来讲也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5: 来，人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5: 分家。你歇一下嘛！
3: 歇个屁
5: 了！哎呀，我跟你揉揉肩嘛。少安，这女人是男人的家，这男人是女人的爸，你这次得听我一会儿啊！
3: 不管咋说哈，分家这个事你不要再提。哎，你揉是不揉？不揉我干活去了啊！使点劲。
5: 哎，你说说，这自个跟你结婚以来，我啥事不是依着你呀？你说咋地就咋地，我都忍着你，我也有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也是看着你这些年拼死拼活的支撑着这个烂包的家，我是心疼你，我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3: 现在这家和以前咋了不一样啊？还
5: 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想那么过了，我搁这个家生了个男娃，我也是靠自己劳动力为这个家支撑着。
3: 没有否认你是家里的大功臣吧？
5: 你说说，我们要把这个烂包的家背到什么时候呀？你那个弟弟少平啊，拍一拍屁股就去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那么多活，就剩下我们两个干，我们都快累死了，根本就没有人心疼我。
3: 不都夸你贤惠吗？
5: 我不要别人夸我贤惠。以前少平年龄小，我就不说啥了。现在，那是好几的后生了，要干啥呢？丢下老小不管啊，自己图个畅快。他去黄原，我就不高兴，我就哎。
3: 少平去荒原这个事，我心里也不痛快，管不了。
5: 少安，我知道，要是头两年我跟你提分家这个事情，这个家的光景恐怕连一天也过不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政策变了，他起码吃饭不成问题吧？

0: 那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不就是填饱肚子吗？可我们不一样，我们还年轻呢，我们不光要填饱肚子，我们还想舒舒服服、排排长长、轻轻松松过
1: 上好日子。你排上，你日子过好了，别人都不管了，爸也不管了，奶奶那么大岁数也不管了，少兵拦下都不管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啊！
0: 我日子受够了，带这么不明不白的过日子，我连一点心劲都没了。你要是不分家，你跟他们过，我和我单独过。
2: 看出来你挺厉害的，敢跟我顶嘴。
0: 我敢跟你顶嘴又咋了？这二妈都说了，这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也是这个半个家的主人，我为啥就不顺着想法过日子？你干什么？你让你给看，你打我打我。
1: 走走走走。坐下，坐下，就跟你说了。

0: 我就是俺，我知道你不容易，你吓得这些个死了都。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让我做难了。不管你心里咋想，这脸上不能带出来。哦，尤其是在家里当着爸和奶奶的面啊，那爸都哭了一辈子了。
1: 我不想让他心里难过。你舍得让我难过？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我不愿意看见你难过。
0: 你干什么？我当然不愿意看见你难过了吗？
1: 那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
0: 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婆姨嘛！啊，
1: 可你得选个新地方，把窑给估了。
0: 估什么窑啊？
1: 估我们自己的窑呀！
0: 你晓得甚啊？现在这个烧砖窑刚开始出砖，你等明天赚上钱再说这个事啊。
1: 你不是说今年吗？咋又是明年了？
0: 啊，烧砖把这个事都烧忘了。
1: 你还想得起个甚啊？你就压根就没有想过雇这个新窑。
0: 长安，
1: 我跟你说，趁着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咱就把这窑给估下来吧。
0: 哎，个头疼的很。
1: 咋又头疼了嘛？
0: 你只要一提这个孤窑的这个事，我这个头就像炸了一样的疼。
1: 你骗我！你头炸了我也得说，你也得想一想呀。我们住这牲畜屋住了几年了？
2: 那没个自己的家，这咋行啊？
0: 我想过这个事，你要弄个行家，你弄个像像样样的行家吧。你说手上现在没有几个钱，弄不出个十八名堂。他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呢？少安，
3: 你账算好了没？
2: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你想雇这三孔砖窑要花多少钱？ 每口窑至少是6个大工，这1个大工要配4个小工，三六一十8个大工，4六24个小工啊。大工是5元，小工是2元，光人工钱就要138元。那个煤价门床从买材料到手工费是150元，三价门床就是450元，白灰是5000斤，一斤2分钱，得有100块钱的。
1: 人均吃饭一天是3斤粮，6袋面粉，1袋是16元。哎呀，行了，还不算，行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0: 你看你让我算又不让我说了，
1: 你就直接告诉我，这钱够不够？
2: 全花完也不够。
1: 那不够就借。
2: 哎，我是坚决不敢再借钱了啊！
1: 这不借钱，这咋雇窑呢？
2: 你真想雇这个窑？
1: 真想。
2: 其实我还是有办法的。
1: 那你赶紧说说呀。
2: 咱们可以这样干：先打3孔土窑洞，在这个土窑洞接上砖口。

0: 扶摇打好了也可以，其实嘞，不比那个石摇和砖摇差。打上砖口以后，再接个砖帽，既漂亮省钱还省砖。
1: 呀，这是个好办法。等回头跟你爸商量商量。
0: 哎，这咋想起跟我爸商量了还？
1: 那当然了，我们这老人家有想法。啊，一说我们刚赚下钱，就忙着给自己小两口顾心呢。
0: 那你去说还是我去说？
1: 当然是你去说了，这当儿子的肯定比当儿媳妇的好说呀。那万一你爸要是不同意，我不就成了不孝顺的儿媳妇？
0: 万一我爸要是不同意，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1: 你爸比你通情理，
0: 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话，
1: 我也懒得跟你说。
2: 那忙过这两天，我再去和我爸商量顾新瑶这个事。
3: 快点干，我吃饭。赶紧干。哎，你说你能干啥？这点活都干不了，都是搬石头了。
4: 上去。
5: 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里对他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生
0: 贵。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5: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英雄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

0: 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1: 正好那一天是汪孟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伯顿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继收为徒弟的。
2: 即在皇帝，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抄方子。这是艾家三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易》《熬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仪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同。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

0: 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1: 这个是崇林办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峰生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2: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的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3: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4: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5: 汪老是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林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6: 脉象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1: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们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吉，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

0: 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由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先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先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1: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户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也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个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灵病案做序时这样回忆道：昔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了，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块太小，西河沿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宇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呐、送锦旗呀、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的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

0: 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1: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三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三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七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丽君有仙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地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博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2: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

0: 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畏伤骨不耕田，起来就写山青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啊、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活糊口呢还需要一门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静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静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静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2: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

0: 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1: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师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2: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魁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3: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闻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魁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役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魁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3: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

0: 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变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1: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张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肖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1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2: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啊，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3: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都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播

0: 头颅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室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1: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再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3: 那石壁上面，
2: 石壁上的，
3: 石壁上面的，
2: 走，
3: 你先踩稳了，
2: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道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2: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4: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2: 拜了？不是，那学校要求拜的。
4: 哦。
2: 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

0: 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1: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青，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2: 我爷爷呢，跟汪凤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1: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3: 汪峰总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哥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落款是汪峰总，哈，这鼓励他了。
1: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4: 丸散膏丹，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丹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1: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4: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1: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5: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从当时就做到。
1: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沿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6: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30-40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 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1: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2: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你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3: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4: 昔在皇帝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庐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0: 秋节前，大黄村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整座村庄因为柚子大丰收变得热闹起来。刚从柚子交易市场回来的廖国强匆匆来到幼农的家里。
1: 喂，黑六，刚才好。
2: 哎
1: 呀，今天就历史前头商量下，今天要要行情啊，就收一个货，嗰啲价钱同你收。
2: 可以，五折够嘅，
1: 五个好唔好？
2: 好，好，
1: 好，你就留一个啊。
0: 廖国强是村里的柚子代理人，负责柚子的销售。今年柚子一上市，价格就涨了许多，他兴奋地和幼农们算起了账。
1: 咱台湾一年3000万，按照今年的行情，比正常的年份多3000多千，就可以增收1000多万。好啊，给台湾。
0: 再讲还唔可以？1000多万元，平均到500多户村民手中，相当于每户增加2万多元收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大黄村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的东南部，村庄三面环山，自北向南流的梅江从北面经过。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70多座传统的围龙屋保存完好，他们和农家新建的3-4层小楼共同组成大黄村的过去和现在。如今村里绝大多数土地都种上了柚树，每年的柚子产量高达3500多万斤，是广东一带柚子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挂满枝头的黄金果让村民过上了富足的日子。2022年，大黄村人均收入达到28000多元。
2: 个个都漂亮，
3: 又红又黄。
0: 这段时间，许耀东家的果园迎来了大丰收，种了30多年柚子，许耀东一眼就能分辨出柚子的好坏。
2: 我们挑柚子一般是有的果子长得这头啊比较长的，就长得圆圆的，柚子就3斤多就可以的，太大就不好吃的。可以吧？
3: 以往吃柚子有的时候会吃到一点点苦味，但这一点都没有。
2: 你有讲究的就这一点，水分够，这样就好。
3: 好
2: 吃起来不会有渣啊那种感觉。
3: 你
2: 现在已经成熟了。
0: 讲起柚子，许耀东说的头头是道。现在的大黄村种柚子，人人都是把好手，但在3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对柚子种植十分陌生。大黄村山多地少，历史上人们只能依靠土地里有限的水稻产出勉强维持温饱，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为了谋出路，1985年，大黄村所在的松口镇引进了沙田柚种植。然而在此之前，大黄村的祖祖辈辈没人种过柚子，到底能不能行，大家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客家有句老话，牛颈眉毛做赢人，意思是拼尽全力才能赢取胜利。看着广东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大黄村人的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
2: 胆子比较大一点了，什么东西要尝试嘛，不尝试哪里知道呢？不尝试你就永远都不成功。
0: 说干就干，为了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大黄村人开始开垦荒山，整理坡地，种下树苗。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满山的柚子树终于迎来挂果期。可是当大家满心欢喜地剥开柚子一看，全都傻了眼。
2: 开出来那个皮都比那个肉大的，肉是小小的，皮很厚的，皮这么厚，
3: 哇，
2: 肉这么小，我们这边都不要了。
3: 所以当时你那些果子也

0: 挖的卖出去，
1: 卖是卖出去就便宜了，卖不起价钱了。
2: 原来由于缺乏经验，果农们对柚子树施肥过于频繁，导致果品质量下降。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大黄村人却没有气馁。种不好树可以从头学，致富的希望不能丢。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又请来技术人员指导，不断改良品种。靠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大黄村人用了30多年时间，把5000多亩山地开辟成优质果园。亩产也由过去的3-4千斤提高到如今的7000多斤，为梅州赢得了金柚之乡的美名。
0: 这一筐有多少啊？
1: 这一筐啊，4斤左右，四五十斤吧。
0: 40-50斤啊？啊，
1: 差不多。要不要试一下能不能挑得起啊？挑起来嘛，挑的是钱不？
0: 这样行吗？
2: 一筐柚子近100元，在柚农的眼中，肩膀上挑着的就是一筐筐致富的黄金果。
0: 不行，放下放下，肩膀好痛，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1: 不行是吧？
0: 阿姨，我没干过这个活啊。阿姨这是在笑，看来我帮您抱几个下去挺好的。走吧，我们摘柚子、挑担子。我都是个实实在在的新手，跟许大哥他们比不了。不过今天跟着大家，还是感觉自己比平时多了一份力气。在这个季节，在这片茂密的柚子林里，今天真的看到了当地柚农们面对丰收时的那份喜悦和干劲儿。等等我。
2: 运到山下的柚子，汇拢到金柚产业园里。2013年，随着柚子产量连年增加，为了方便村民储藏、加工和交易，大黄村建起了这座占地2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不到10年时间，这里已经成为梅州一带最大的柚子存储和交易中心。每年有1.5亿斤柚子在这里流转。在柚子成熟的2-3个月里，平均每天都有160多万斤柚子从大黄村销往各地市场。
0: 包装好的都销往哪里？
3: 广州啊。
0: 都是广州吗？
3: 广州、福山
2: 啊。村民廖月忠在产业园里拥有一座占地1400多平方米的加工厂，他从柚农那里收来柚子，在这里加工销售。
0: 像您这样的规模在村子里是什么样的水平？
3: 这个还是中班的，还有更大型的，20-30万斤都有。
0: 像您的呢？
3: 卖3万多斤的。
0: 您算过吗？大概能有多少收益？
3: 赚1毛钱左右的。
0: 每一斤赚1毛？
3: 是啊。赚几毛钱的？
2: 销售旺季，每天收入3000多块钱，这在大黄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梅州的柚架梅县店，梅县的柚架松口店，松口的柚架大黄店。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大黄村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柚子产业链，也为周边10里8乡的人们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4: 过来了，农户要摘柚子过来呀。
5: 上半年呢，就是管管自己的柚子，打打零工。像这个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300-400块钱。最主要就是能看到小孩，能照顾到孩子，照顾到老人，是不是？有10万块钱都好过去外面做工，做了那么辛苦。
6: 很漂亮，
7: 每次一定很美。
2: 守着家乡的柚子树，人们再也不用为生计四处奔忙。在柚林的怀抱中，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逸。一大早，村里的食铺就开了张，猪油拌的客家腌面撒上了小葱和蒜末，让早起的食客大快朵颐。刚出炉的起炉饼香甜可口，相传是祖辈们闯南洋必带的干粮，延续了数百年的家乡味，慰藉着客家游子的乡愁，也留存着遥远的故土记忆。
0: 大哥，
8: 喂，你好，
0: 你好，廖大哥，我听说你家里有珍藏的廖氏族谱，
8: 有，先装一下吧，
0: 谢谢，谢谢。

0: 大黄村六家的族谱上记载着村庄的由来。
1: 这个是我们梅津梅县级梅乡梅家。
2: 明朝洪武年间，我们的遗世子是从福建到了梅州。
3: 大黄沙就是现在的大黄村吗？
4: 对对对对，其实大黄沙呢一直沿用到那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记得呢，听老人家说，就是我们大黄村有一个古路口，有一个一百

0: 闪闪的，好像黄金一样。
1: 梅江畔金色的沙滩吸引着迁徙而来的人们，在历经了长久的跋涉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地。历史上由于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有数次大规模迁移，人们扶老携幼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在这条漫长的迁徙路上，有的人停留下来，有的人继续向前，直到福建、广东甚至更远的地方。由于客居他乡，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一个名字，客家。对故土的眷恋，让客家人在持续的颠沛流离中，始终保留着来自中原故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0: 吃大奉食公祠，
2: 这是最早什么时候？
1: 大黄村里的廖氏宗祠已有近300年历史，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
3: 其实客家的那种文化最关键的就是家乡的文化，还有那种根的文化。我的根就在我的祠堂里面，我知道我的祖先是在哪里。
2: 修建宗祠在长远角度来看，对族人是一个凝聚力，
3: 绝对是一个凝聚力。每年春节8月15还有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如果外面的这些游子放得下工作，都会回来，
2: 根在这里，家在这里，
3: 对对对，
2: 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也在这里，
3: 对对对，
1: 远离故土，才更知道家园的可贵；历经苦难，才更明白幸福得来不易。当年迁徙路上的血泪，化作建设新家园的动力。骨血里的拼搏顽强，也在今天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600多年过去，梅江岸边荒凉的沙滩已变成一年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午后天气炎热，大黄村人聚在一起，大家谈天说地，聊聊今年的收成，也讲讲幸福的生活。喜欢音乐的人组建了乡村乐队，吹拉弹唱里有自得的乐趣和发自内心的满足。
4: 那么多白的了，这边
5: 全部把那白的还是红的都把那全部采完。
1: 村子里一片惬意安宁，廖江红却在自家的柚子地里急得焦头烂额。马上要下雨了，他还有40-50亩地的柚子没摘完。
6: 在这几天一定要帮我采完喽，不采完哪我有什么用是吧？到时那个没有人要喽，没有人。
5: 不管他了是吗？明年哈。
1: 喂，廖江红是村里柚子合作社的负责人，之前忙着帮社里其他人把柚子都摘完削完，结果自家的柚子剩到了最后。
6: 去年这边我早都搞完了。你看现在还满山都是柚子哎，哎呦，头晕。
1: 尽管笑容有些无奈，廖江红却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如今的老廖人缘好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回想当年组建合作社时，却是另一番情景。
6: 不知道我是谁，谁听到我都怕说你说看合作社，谁跟你合作啊？合作个鬼啊！真是。
1: 合作社成立之前，村里的柚子主要依靠外来的客商收购，因为产量高，为了卖出柚子，村民之间纷纷低价竞争，一时间村里鸡飞狗跳，邻里失和。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辛苦种下的柚子赚不了多少钱，开始沉迷于排

0: 桌，廖江红就是其中之一。
1: 天天无所事事，包括我儿子出生以后，我都还是一个样，天天跑出去，啊，今天什么地方啊，打牌啊什么，行，马上到，这样子，哎呦，现在人家叫我去打牌，拜拜，没时间哦。
2: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转变？什么触动了您呢？
1: 哎呀，想来想去，我儿子那么大了，读书那个说那个什么不好听的话。哎呀，那个时候读书2块钱那个看电影的钱都没有。
0: 当时儿子的学校组织看电影，要交2块的电影票钱，可廖江红翻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拿不出来。看着儿子失望的目光，这位父亲羞愧难当。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那时廖江红听说附近的村庄因为组建合作社又在卖出了好价钱，觉得这是一条出路。2014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廖江红成立了大荒村第一家柚子合作社。一开始没人愿意加入他的合作社，可廖江红没放弃，为了取得乡邻的信任，他开始四处跑销路。
2: 怎么去找商户呢？
1: 哪里都去，我背着一个书包满天跑。那个老板他说：“让开一点，让开一点，我很忙，我很忙。”这样子，这样子多呢，多得不得了啊！没事，我一定会干好。就让他们看见我，我不会吹牛的，不但是要干，还要干得好。
0: 客家人常说：“再苦再难也不能半路转水”，意思是做什么事都不能半途而废。那时候的廖江红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跑遍了全中国，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梅州大荒村的柚子。7-8年的奔波让廖江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如今已有100多户村民加入了他的合作社，虽然整日里忙个不停，老廖却觉得乐在其中。
1: 让小孩看看你老爸那么老了，那么大年纪还要在那里奋斗，还在那里做。哎，说句老实话，天天忙，天天忙，但是现在不去忙啊，好像是感觉空空的，心里面没事做啊，很空虚的样子，不时代人啊，就要去做事。
0: 今天的大荒村已经成立了36家柚子合作社，98%的村民加入其中。不仅做本村的生意，还带动了周边乡镇的柚子销售。每年合作社经手的柚子多达2.5亿斤。敢拼敢闯的大荒村人，把小小柚子做成了大产业，也让自己的家乡从里到外变得更加生气勃勃。
3: 只要肯干，就有未来。踏踏实实敢闯敢拼，这是大荒村人的创业之道。不过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产业兴旺，学习知识，提升眼界，丰富文体活动，整治村庄环境，人们在乡村里树立起了文明的新风尚，把生活经营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村里的阅览室成了许多人一有空闲就爱去的地方，活动广场也是一年四季都热热闹闹。村里还会每年请来县城里的医生，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生活有了保障，村庄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也被提上了日程。一座围龙屋，一部客家史。围龙屋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大多依山而建，占地从数百平方米到数千平方米。半月形的池塘和半月形的屋舍组成了形如太极的整体造型，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古老智慧。村民廖西红的祖宅就是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围龙屋。
4: 这是我们生长在这里的家。
2: 我听说这间围龙屋的历史很早，
4: 100多年了，是我的爷爷在印尼那边经商，赚了钱就回家里搞这个房子。

0: 大黄村所在的梅州市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从清朝初年开始，为了谋求生计，许多客家人顺梅江而下，踏上了闯南洋的漫漫长路。扭紧眉毛做营人的客家精神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带到了远方。他们拼搏敢闯，累积下财富后又寄回家乡，建起了一座座围笼屋。
1: 一共有多少个房间？
2: 66个。
1: 那可以容纳很多人在这儿生活
2: 啊。是啊，多的时候60几个人在这里住家。妈呀，你呀！
0: 久立风霜的围笼屋庇护了一代又一代客家子孙，也把遥远的思乡情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闯荡天下的不仅是当年的客家先辈，如今大黄村的柚子也漂洋过海，卖到世界很多地方。这两天，柚子代理人古东胜接到了一笔来自荷兰20万斤的订单。
3: 有六百，那你两个干干脆脆。
4: 哎呀，
3: 我不买哎呀，那你真想弄买柚耶？你看看有生意嘛？还是有生意？
4: 2块钱我都唔算过。
3: 嗱呢个，睇下都1块哦，都应该都1块好嘛？哎呀，要几好嘅，因为就咩嘅都慢慢来啊嘛，唔知嘅嘛，好吓。
0: 在幼农和客商之间两头跑，找订单谈价格是柚子代理人的日常工作。这些年柚子产量的迅速提高，让国内销量出现了饱和。大黄村的40多位代理人开始想方设法开辟国际市场。
5: 古大哥，
6: 哎，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这一会儿正在进行包装，是吗？
6: 是、哦，
5: 都销往哪里啊？
6: 这个是销往美国，
5: 哦，
6: 这个是新西兰。
0: 2019年，古东胜听说有欧洲客商来中国采购柚子，他立刻赶了过去。为了拿到这第一笔来自海外的订单，古东胜承诺愿意先把柚子运到国外，遇到任何问题都自己承担。
3: 那时候没有想过那些。反正就亏了就亏了，那时候就有那种冲劲，最坏的想法就是这样，亏了再来，就这样从头再来嘛，
5: 还是有一股闯劲。
3: 是，就是想着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出去。
0: 这是大黄村人第一次让自家种出的柚子漂洋过海。柚子装进了集装箱，需要在海上航行40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缺少海上存储的经验，让大黄村人吃了不少亏。
7: 飞有点烂，后面呢，就我们做时间长了，仓库里有那个杀菌的烂柚子，就会不会了，就很少很少。做生意没办法，有时候只能是担这个风险去做，什么都有风险啊，没风险的生意你做不大啊。
0: 掌握了柚子海上保鲜的窍门，敢闯的人们在起伏的山海里也拼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如今大黄村和英国、荷兰、芬兰等10多个国家都有订单往来，每年有500多万斤柚子运送到世界各地。

0: 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中秋节到了，在外工作的人们纷纷赶回家乡和家人团圆。晚饭后，廖西红一家忙碌起来，大伙儿搬出老方桌，摆上月饼、糕点和柚子。这是客家人每到中秋都会举行的仪式，拜月亮。
1: 代表明年又更好，
2: 就是好运又来了。
3: 对，
2: 又来了。
4: 又来了。
0: 柚子、游子，离乡的人最渴望与家人团聚，人们用柚子来祭拜月亮，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好运又来，团团圆圆。
2: 拜二拜

0: 拜。
1: 此刻，无论身处何方，一轮圆月会把亲人的牵挂和思念传递到彼此的心里。这座古老的客家村落，历经磨难却一往无前，就如同升腾的烟花，一定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0: 唐山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层层梯田从山脚延绵到山顶，梯田里种下的玉米、谷子、高粱已经成熟，金灿灿的果实点缀在起伏的群山间，也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2022年，王金庄好事连连，万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玉米、谷子、花椒等农作物总产量达到了880多万斤，相当于每亩梯田都能有1650元的收益，全村人均年收入接近20000元。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世代耕作的实验梯田也在2022年入选了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总长1800多公里的实验，27000多块大大小小的梯田，组成一幅壮美的风景图画，令人惊叹。
1: 站在王金庄的山顶上眺望，远处是太行山的群峰峻岭，脚下就是当地最为壮观的梯田。这里的梯田风光与众不同，它没有哈尼梯田的秀丽舒缓，也没有紫雀界梯田的陡直俊俏，大大小小坚硬的石块垒砌成的石堰遍布了整个山体，让人感受到的是人力雕刻自然的震撼和坚硬。数百年间，这里的人们仿佛愚公移山一般，在太行山间建设出珍贵的田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富足与希望。
0: 地处河北省邯郸市的王金庄位于太行山腹地，村庄距离涉县县城不到20公里，由5个自然村落、1400多户人家组成。直到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传统村落的风貌。王金庄的历史是由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的。

0: 500多条青石铺成的街巷，沿着山势纵横交错。村庄遍布的石屋石桥，石碾石磨，保留着岁月的痕迹。700多年来，王金庄人就地取材，凿山取石，打造出一座石头家园。
1: 在咱们这个地方，耕作下田总是要上坡的。
2: 是，抬腿就上山。山高石头多，出门叫跑坡。
1: 那这些房子也都是这样，就建在山坡上。
2: 对，就是依山就是嘛，这个房子都建在两边山坡上。哦。房子后面就是梯田，祖祖辈辈都在修梯田。
0: 山下生活，山上耕种，是王金庄人的日常。王金庄所在的太行山东麓属于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为了在贫瘠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弃石为堰，聚土成田。寸寸光阴开凿出的层层梯田，伴随王金庄走过艰难，度过苦难，在今天成为举世瞩目的农业遗产，为这方水土带来新的生机。如今王金庄人更忙了，他们在梯田里种植谷子黑枣，把花椒卖到了远方，又依托着梯田风光办起农家乐，迎接八方来客。村庄每天都在变化着，但仍有一些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1: 大爷你好，我这是刚下田回来。这驴有多少年了？
2: 10来年。
1: 哦，10几年了。
2: 啊，
1: 这算是家里的壮劳力了哈。
2: 啊，对。
1: 哦，它能驮多少东西啊？
2: 能驮20多斤嘛。
3: 还得吃呀。
0: 王金庄山高坡陡，吃苦耐劳的毛驴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拉磨一地都离不开它。驴在田边留下的粪便，也成为梯田所需要的天然肥料。
1: 驴好不好养活？
0: 古老的耕作模式传续至今，既省钱又环保。王金庄也因此被人们称作“驮在驴背上的村庄”。
2: 有点神秘的感情，所以世世代代从古到今，我们这儿一直都在养驴。每年，冬至那一天，我们都要给驴过一次生日。你妈说我们当地有个俗语嘛，说到一天，冒一万，冬至数就给碗面。
1: 就是说他平时出力很多，
2: 对，
1: 到了冬至这一天要犒劳犒劳
2: 啊。对
4: 对对对，
2: 埋头苦干不喊冤，来年还得接着干。
1: 来年接着干。
5: 不叫苦不喊冤，明年接着干。来，走。
0: 每逢秋收，老王在外地的儿子都会回到家乡帮父母干些农活。
2: 暴力
6: 的是什么？像爷爷
2: 印象像这样的，要说是落寞一点。
0: 虽然儿子常年在外，干起农活已不是很熟练，但在老王心里，有儿子陪伴还是美滋滋的。
2: 暴力的是什么？别来，别上个处，这，我转头就抓到底了。
0: 在王金庄人眼里，梯田里的土比金子还要珍贵。人们每次干完农活，都要把鞋上沾的土倒回田里。
2: 心里不要说明，开开心。
0: 这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源于祖辈们在大山里讨生活的艰辛。元代时，人们为躲避战乱，来到太行山深处，让这里有了人烟。到了明朝初年，人口增多，本就稀少的耕地加上频繁的旱涝灾害，让大山里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1: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贡
2: 犬。王金庄那边好有这样一句话吗？年年灾情多，不是旱灾就是涝灾。所以说水土流失了以后，地里庄稼保存不下来，所以说三年吃不住。
1: 就是水旱不从人的一个地方，
2: 对，
1: 特别的难以耕作。
2: 对，它就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不能种地。

0: 为了活下去，人们只能往更高的山上去寻找出路。王兴庄的先祖们就在这座流传着愚公移山故事的太行山上开山造田。这里都是石头山，修筑梯田要先用大石头垫底，铺上碎石，再垒出两米多高的石堰。石堰里填进的土壤极其珍贵，靠人们用手一点点从石头缝里抠出来，因此这里的梯田土层极薄，有的厚度还不到20厘米，
1: 相当不容易。在修梯田的时候，祖辈们在冬季修梯田，手都冻裂了，绷着裂子，
2: 都是斜口
1: 啊，斜口子。过去没有什么胶带，都是用一些包袱上撕一个，一根那草撕一条子，擦一擦，顶着星星往回走，
2: 早出晚归
1: 啊。因为孩子早走的时候，孩子还睡觉了，回来以后孩子睡觉了，所以说孩子八岁不认爹。
2: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呢？
1: 靠啥吃啥，吃啥养啥，土地这就是咱的生命力嘛，就是生命的根。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存，他只有向山坡上摇粮。
0: 根据人们估算，每开出一亩梯田，一家人最少需要2年的时间。仅仅依靠双手，王兴庄人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大山的样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道道梯田仿佛太行山人的筋骨和脊梁，把愚公移山的精神烙印在山谷之上。如今王兴庄所在的歙县完好留存着21万多亩梯田，曾经10年久旱贫瘠大山，如今已是五谷丰登的良田沃野。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专家来到这里，站在山脚下仰望层层叠叠的石堰，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和梯田打了30多年交道的贺县林是这次歙县石堰梯田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3: 2022年的5月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对外公布，认定我们为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首先就是这个系统能够满足当地人生计安全的需要，
4: 到今天依然有价值。
3: 对，它是多少年以来一直在满足当地人的生计需要。然后它第二个地的这个，它要有一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需要有当地的这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立秋摘花椒，白露打核桃，双脚要摘柿子，这个谚语其实就是传统的知识，又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保证了人们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代一代的传承。
0: 世代累积的生存技巧造就了养育无数人的歙县梯田，如今它作为全球可持续生态农业的典范展现在世界面前。
4: 或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里曾经的自然条件几乎不可能让人耕作和生存，但是王金庄的先民们却靠着自己的双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这里扎下根来。数百年间，人们靠着强大的毅力开发出土地，经营着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在这份引人惊叹的奇迹背后，饱含着的是人们对乡土的坚守和眷恋。
0: 这2年，大山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单单梯田出产的小米都卖到了10多元一斤。腰包鼓了，村里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400多元的养老金。看着好日子起了头，大家往前奔的劲头就更足了。阵阵花椒的香气从村子西面的一座小院里飘散出来，村民们正在把晾晒好的花椒放进机器进行精加工。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是王兴庄最早的花椒市场，如今也是华北地区较大的花椒交易市场。在这里一年花椒的成交额就有2个多亿。
4: 香啊！一走上来，全都是花椒的味儿。这个。

0: 就是咱们当地的吗？
1: 这个是咱当地的小花椒。啊，咱们说你看着现在愣景都挂上门了，实际都去外边搞货去了，
0: 去上货了，到各地去收货去，
1: 到陕西那边搞回花椒来，来这个地方再加工，重新加工，加工后再放往全国各地。
2: 王金庄的这个花椒市场不仅销售本地的太行花椒，周边地区出产的花椒也通过这个平台销往各地。老赵是村里最早开始做花椒生意的人，聊起家乡的花椒，他有说不完的话。过去王金庄人一直以种粮为生，可梯田土薄，粮食的产量只够村里人的温饱。20世纪60、70年代，有人无意中发现花椒树的根系能够稳固实验保护梯田，于是大家开始在实验四周种上花椒树，既能给梯田锁边，又能增加一份收入。一如当年垒石成田的先祖，王金庄人花费了40-50年的时间，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种下了30多万棵花椒树，也让王金庄成为邯郸市最大的一个花椒市场。半个多世纪的耕耘，让这些守护梯田的花椒树成为了王金庄人的摇钱树。就在人们尝试要扩大花椒种植面积的时候，2016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席卷了王金庄，大片梯田被洪水冲毁，曾经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棵。
1: 洪灾梯田塌得很，相当差。那个你花椒树没有了，土地冲得不少。政府还经过飞机来救援，那个当时出不去，都堵塞了，吃的矿泉水，那方便面都直升机过来的。
2: 一场洪水毁去了花椒树，也让村里势头正旺的花椒产业陷入困境。倔强的王金庄人决定从头再来。洪水过后，在花椒种植合作社的帮助下，人们开始重修梯田。
1: 咱们这都是渣，全部再重新用牌子这推了以后再重新修复，有的都是从别的地方在70多重新来再修梯田，补起来，修好以后再重新发展小花椒树。
0: 这个过程也很漫长啊，
1: 3年5年都是那样做的，你不可能一次性成功。没有下的时候，只要说今天不忙了，他就要找事嘴，就按这压了恢复梯田，不能不生存。你面毁坏的梯田，你不恢复，你自己没有耕地种了，有这种毅力，有这个恒心，没有办不到的事，跟愚公移山是一样的。
2: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早已习惯面对生存的挑战。据统计，从1581年到1985年的400多年间，这里就发生了60多次较大的旱涝灾害。庄稼田地一次次被毁坏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种重建。顽强的人们把双脚扎进太行的泥土里，如同实验守护着家园田野。几年过去，新种的花椒树枝繁叶茂，花椒市场也比以前更加热闹。走出阴霾的王金庄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丰收时节，刚收的小米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厨房，王金庄的女人们忙碌了起来。小米粥、小米焖饭、炒小米，浓浓的米香漫溢在农家的小院里，是家的味道，也是幸福的滋味。
0: 火红的花椒给人们带来了红火的生活，也见证着王金庄人在追寻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懈的努力。在当地人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的奋斗下，古老的村庄在一点一滴当中发生着改变。现在村里人不仅开创出了兴旺的产业，还在家门口发展起了旅游，让深山里的风光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
2: 2018年，一条全长600多公里的太行山高速串联起了太行山沿线的30多个县市区，也连接起了王金庄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王金庄。

0: 你们要住吧，我们单身民宿，要住有我们能住，吃饭住都可以的，可以的，
1: 行行行，
0: 都就在这儿，住了啊，
2: 都下来，
3: 几年前，刘昌泰开启了农家乐，每天他都要往返于县城和梯田间接送客人。
4: 一楼跟二楼就都能住，这是一个房间。
5: 哦，
4: 哇，这是一个四人间房。
5: 你们看着真是很宽敞，四张床呢。啊，上面就是一个观景台了，相当于。
4: 对对对，你要站到楼顶的时候，整个一个景区基本上就都能看到。
5: 很漂亮，你看有水有山。
3: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梯田风光，还有王泾庄保存完好的耕作文化和传统村落。最多时一天有近10万游客来到这里。
4: 五一那天开始，家里这就扔多了，就是自个儿家了自捞一锅饭准备吃的时候，你游客都来了以后，你一看，你说我们说想吃饭，是想吃饭，我们没有饭，说你们吃什么？你看了看锅里吧，哎，我们就吃这个。
5: 当时是什么饭啊？
4: 做的一个大锅菜，每一个人4块钱，他们一吃你感觉哎，这挺好的。
5: 嗯，
4: 哎，一锅饭自个儿没吃就吃完了。第一天也就是有10几个人，第二天就有50多个人。
5: 这么多？
4: 到第三天，这4块4块下了1000多块钱了，知道？
5: 哦，那真的是不少呀。
4: 看来这个是，干这个旅游行业，干这个民宿确实是行。
3: 靠山吃山的王泾庄人看到了致富的另一条路子。为了让旅游产业能够有序发展，村里特地从北京请来了专家。按照专家建议，把传统村落和梯田打造成景点，并远离景点修建民宿和餐厅。这样既能欣赏美景，又保护了梯田。大山里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6: 这
7: 哪
6: 过不来啊？
7: 不来。
6: 你看是跳
7: 的哪过吧？这是哪过，就是咱跳上的一道美食菜嘛。咱找什么就是尝什么。这个菜挺好吃的，这个。
3: 看到家乡的变化，不少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也纷纷回来了。几年前，在北京做新媒体工作的刘志凯就和伙伴一起回乡创业。他们用短视频记录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没想到一发布，许多人都想来王泾庄看一看。这几年靠着短视频制作和农产品的销售，刘志凯家盖起了5层楼的新房。
5: 就整体来说是占地面积150。
8: 看一下我家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全屋智能这样，我自己这样去装的。
5: 哦，已经有全屋智能了。
8: 对，
5: 帮我展示一下。
8: 好，小爱同学，
9: 我在。
8: 开灯。
9: 没问题。
5: 哦，很方便啊。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8: 打开电视。
9: 好的。
8: 电视就开了。
5: 现在整个村子里，像您这样盖新房的多吗？
8: 现在基本上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了，都是你要从对面看都是2层的小洋楼。
3: 富裕起来的家乡，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远离了喧嚣，让离家许久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感受这片土地。
8: 因为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以前就是只感觉这个梯田太难了，不想去地，哎呦太累了。但是自从我做开这个自媒体以后，通过这个无人机空中的镜头，当我第一眼看到梯田的这个全貌啊，真的是感觉有一种那个说不出的那个感觉。从春天到冬天，每一个季节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美。春天是万物复苏，夏天生机勃勃，秋天全部都是黄色的，冬天呢就是跟穿了银装素裹一样，特别好，特别美。
5: 这种自豪感可能不是这边土地上的人们是感觉不到的。
8: 对，因为每个人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可能有时候语言表达不出来内心的这个情感。
3: 春夏秋冬的更替，古老和年轻的交织，给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力量。正如层层向上的梯田，在年

0: 秋收中，耕耘着太行人家新的梦想。
1: 受不了，不吃汗就受不了。
2: 这不是今年又冻了这么些，这个现在这个这人，人家这个鱼都开始办了。
0: 秋收刚过，村里的种子银行前就排起了长队。春季播种时，村民们从种子银行借走种子，秋收后，大家会按照1.5倍的数量把种子还回来。
3: 没有我活在上面的。
4: 桥上还得清一
0: 个。为了40都有收获，数百年来人们在梯田里试种了上百种旱地作物，这也给当地保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种子。种子仿佛一个个记忆体，记录着梯田种植的历史。2019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王金庄成立了农民种子银行，到现在已经收集保存了当地77类171个种子品种。
5: 这都是我们自留种然后种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谚语叫地中百样不靠天，比如说旱年，然后大家就可以吃到这些耐旱的耐饥饱的这豆子类的，像这个雨就是雨水多的话，大家可以有玉米。其实这些老品种都是我们代代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都有我们更多小时候味道呀。然后我们要把这些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的孩子们啊，以后都可以不仅吃到这些传统的老品种，而且更懂它背后的那种寓意。
0: 如今在种子银行里的这些老种子，很多都是王金庄独有的品种。在人们看来，这座种子银行不仅保护了太行山物种的多样性，也为人类留下了一座种子的宝库。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曾经在王金庄做过7年的实地调研，对于这里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感受。
6: 王金庄好就好在它的自然景观蔚为壮观，人们可以去欣赏这个地方独有的北方旱作梯田，你会被震撼到的，你会为祖先的这份创造和当地人这种坚韧的精神所感动。不论是从小米到花椒这些可视的物质产品，还是梯田背后所潜存的这种内在的老百姓的精神，都是王金庄后续乡村振兴的重要源头。
0: 丰收的喜悦如暖阳洒向大地，照耀在王金庄每个人的笑脸上。当秋收结束，晒秋开始了，每家每户的屋顶院子都铺满了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花椒，这是太行深处最美的风景。
7: 从古至今数百年的岁月里，王金庄人不断地修筑梯田，在太行山深处扎下根基，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在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又在古老的梯田上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大山深处的人们始终朝着目标奋力向前，尽管路上遍布荆棘和坎坷，但他们坚信只有久久为功才能造福家乡，历在千秋万代。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思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3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视。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些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接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千尺庄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3: 走。
1: 我把坚守千尺庄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庄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庄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4: 副营长，号安排怎么样？
3: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道。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扒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

0: 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素，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1: 报告。
2: 进来。
1: 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吴宗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但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4: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4: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别急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6: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这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6: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
5: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
5: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桥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

0: 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1: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那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
2: 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
0: 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那么轻，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座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
0: 这样。
2: 咱们心里既有了底了，
3: 对，找一找，
2: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
3: 同志，
2: 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
2: 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 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藏起来了。刘大妈，你看。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
4: 大伯，
3: 老大伯。
5: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5: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哈哈，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6: 土匪怎么走这儿了？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5: 大伯，
6: 哦，
5: 那上不去呀。
6: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5: 在这一带？
6: 是啊。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5: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5: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5: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呀，老大伯？
4: 他叫什么？
3: 他叫什么呀？
5: 叫这个常常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5: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常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都饿死了。
1: 他妈的，老夫接不收！
2: 快！
0: 这年头上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1: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1: 枪毙你！啊！
3: 刘参谋，新源沟里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3: 快说。说，我等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5: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5: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6: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7: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5: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8: 儿。对
5: 对，你们在这儿。
9: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6: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8: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8: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们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8: 大娘，
4: 大娘，
8: 住院里。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0: 还没呢。哎，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10: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
3: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2: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2: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年以前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在哪儿？
2: 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
6: 是
5: 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7: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8: 没问题。
9: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9: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9: 对，
10: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1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1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

0: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山优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2: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霜，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霜，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3: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3: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3: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4: 山头梁少少送来的报告。
5: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 到现在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往里靠，手把稳了。

哎呀，怎么了？啊？哎呀！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启同志。

0: 我们等他回来一块儿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2: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3: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嗯，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儿，翻西边的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4: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赶紧侦查。报告，
1: 什么事？进来。给旅长闹起，胡长官来的电报，升你为陕西关中挺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可以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太太。
2: 啊。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4: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洋葱。
1: 哎，怎么不压？
2: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3: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4: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咱们来，
4: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4: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5: 成功，
6: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7: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啊，
7: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掐住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7: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1: 爷爷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啊，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
0: 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这里当尖刀。
4: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0: 怎么？
4: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4: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4: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这个很钝，如果我们花费2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1: 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呢，先接着那些牵制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这主力部队从牵制窗上迎接上来。
0: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牵制窗啊？
1: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 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牵制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线给他仗的。 一旦发现天线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在。

0: 当兵的要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有什么下面了吗？
0: 没问题，
1: 可以了。
0: 放在桥是跑不了了，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

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

0: 本营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营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本营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1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站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个大枪就更足实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方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上去。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龙。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
7: 谢谢夫人。
8: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9: 谢谢司令，
10: 谢谢司令。
8: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现在马上计划行动。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的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警察，不要，不要！
1: 赶紧出来！站住！站住！站住！
2: 我们交枪，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3: 出去！
2: 走。走，快，别
3: 穿上，别冻着。
2: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和尚，给你这，
4: 什么这个样？我得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1: 是，再等会儿枪毙。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6: 你们看。

0: 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翅祥在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7: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8: 有，
4: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1: 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试试。
1: 俘虏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盘问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1: 你这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2: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困难，白翅霞也不好下。
1: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
1: 文栋，驾校。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怎么了？
2: 牵制抓地手续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0: 这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启鹏，启鹏，启鹏，启鹏！
3: 弟兄们，

0: 我是梁德明啊。
1: 好，梁排长，
0: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2: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0: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2分钟。
0: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2: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0: 好啊，请派一个代表来谈谈。请进吗？
4: 请我们栈道山吗？
5: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6: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2: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5: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5: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6: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5: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7: 别动！
8: 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7: 交枪！

0: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汤龙岭。
2: 西东的敌人，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汤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是。上汤龙岭。
3: 你要来，你心儿来。
2: 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醋你大钱。
4: 英长，交替立点神呐！
2: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小汤铺发信号。
0: 白风，
2: 怎么了？
0: 白风，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了？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饭桶！
1: 哎呦，天窗，天窗，天窗，
0: 天池窗！赶紧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三五零，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0: 谁要是敢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小子们。

0: 行。
1: 动。去接手了。
2: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2: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1: 带走。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半月期的记行挂，现行油涨价，需550元。想一到。
2: 发亮了，发亮了！摆队，摆队，把队伍给摆好了。
1: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赴银，我往台否不能决定。
3: 再做点料子，老哥包包。
1: 以星期一佛定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只见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太难做了。
2: 不过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0: 许寿裳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心，梁友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38年呢

0: 我们去了北京。
1: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国民政府第70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3: 目前最艰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编译官，望修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8790元。
1: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说嘞，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嗯。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许寿裳的这些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哈，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哦，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重任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可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明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逆电常委，递文字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弟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苦切飞抵台湾。

0: 1946年的8月10日，许处长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秋长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五四。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斯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秋长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秋长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星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4: 那叫什么？波霍摩佛德特讷勒，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下来了。比如说，你乐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5: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呢，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那许秋长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0: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秋长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6: 我是中国人。
1: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辨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0: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秋长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1: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走教来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叫京沪为事，可盼诸兄从速面将红光，百端待举，为事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0: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秋长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

0: 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寿裳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1: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人。
0: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静农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静农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2: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习氏下生活了。
0: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10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秋长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只见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亡全卷早来。
0: 许秋长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秋长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性

0: 欣欣向荣，既是以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0: 临台无忌逃神使，风影如盘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树堂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殡仪馆，终其一生，许树堂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2: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0: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树堂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树堂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

0: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1: 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2: 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1: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2: 本省，你还好吧？
1: 当夜困居一宵，李晨死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0: 史秀昌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3: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0: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立辞职。

0: 陈仪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选举被裁撤。许寿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1: 第二排两位女士往左边来一点。
2: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官司出于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失到，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击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1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
0: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寿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三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3: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 L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4: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5: 有些寂寞，
4: 请您多多，
5: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4-5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0: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

0: 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对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什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老，对，台静茹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0: 三个月之后，台静农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呢。
0: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静农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金线，未能成行。台静农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3: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我们都住在统舱，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清，1949年的9月18号，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0: 许多家庭都没有梁家这么幸运，两岸骨肉分离，关山远隔，台家就是如此。此后，台静农只能写写诗，疗愈滋味。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1: 就台先生，他如果没有到台湾来，他的书法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的。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是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在。

他的书法，所以他的书法后来的，你可以看他写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这样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得还是
1: 好，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你们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题目啊，讲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景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来是一种必然性。
2: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宾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做战士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地燃烧着。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5: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4: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4: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4: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跟上是吧？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我跳下去啊！我，
0: 你先给我拉到。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0: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
3: 误会！
2: 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
3: 你也是在侮辱家欢。

0: 我知道，做不做？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这件事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
0: 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何家欢。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一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她先打你屁股。
0: 我哪会打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4: 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吧。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5: 美女你好，
6: 哎，你
5: 随便选随便看啊。
6: 好的，好的，
5: 这边都是最新款。
6: 行，我看看。
5: 好。
6: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5: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哈。
6: 哎，这样好点。
7: 嗯。六爷，不吃啊？
8: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6: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8: 哎，有，稍等啊，
6: 我再试个大一号。
8: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6: 谢谢。
8: 这个怎么样？
6: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8: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吗？
8: 适合你，特衬你。嘿，
6: 就得要这大一号。
8: 好看好看，
6: 是吧？刚好。
7: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

0: 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1: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0: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1: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钱儿。
0: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1: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0: 注意身体。
2: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3: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1: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4: 举手之劳。
1: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0: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得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靠边停车。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那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挺，又要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王，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贾欢，贾欢，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贾欢。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
2: 那章不都盖了吗？
1: 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我搬了，不然你去哪儿？
1: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呀，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0: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0: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哎
0: 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0: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0: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0: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0: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2: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2: 哎，嘉欢，
1: 干嘛呀？
2: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哟，
0: 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

0: 哟，
1: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0: 一见钟情。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儿。
1: 没事，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0: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林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1: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0: 哎，啊。哎，出租车！
2: 走，去接你。
0: 啊。哎，方涛他大哥。
3: 你是？
0: 我，红宇。
3: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0: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3: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0: 怎么了？
3: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1: 真的假的？
0: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1: 那干嘛？
0: 跑长途呗。
1: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回我妈那儿，
0: 嗯，
1: 你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0: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1: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4: 嗯，
1: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4: 嗯，店里没人。
1: 哦，小妹儿呢？
4: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1: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做特务呢。想不想吃点啥？
4: 不吃了，心里堵。
1: 怎么了？
4: 算了，不说了。
1: 说呀，
4: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1: 啊，
4: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你混了。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4: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1: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4: 哎，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1: 这离婚？这不是慢儿戏呀、啊！
4: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1: 哦，小月心，你这样以后什么话不跟你说。
4: 冷静冷静。
5: 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4: 啊，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5: 嗯，
4: 妈这是怎么了？哎呀，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5: 是吗？大姐，大姐夫，
0: 哎，
5: 洋洋，
0: 嗯，
5: 吃点，三姨买的。
1: 叫人啊，洋洋。
7: 三姨好，
5: 哎。
0: 啊，欧阳呢？
4: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0: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4: 嗯，够吗？
0: 够了。
4: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1: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4: 哎呀。
5: 程程来啦，
8: 大姐，
5: 三姨好。
1: 哎，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8: 妈呢？
4: 到屋里吧。
5: 妈，妈，给果姐好呀。
4: 方涛呢？
5: 出差去了。
6: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5: 哎，这说
6: 何老四。

0: 字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1: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1: 能有什么生机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2: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1: 那嘴能吃人，嗨，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2: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1: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2: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1: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2: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1: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2: 妈能同意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2: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1: 你给我下碗面呗。
2: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1: 哎，饿。
2: 等着吧。
3: 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来，搞个月饼。
4: 妈，我跟您说个事情。我看上了个人。
3: 谁呀？
4: 你也认识？
3: 那我还认识啊。
4: 啊，
3: 谁呀？
5: 哟，出门了。
6: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1: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7: 这事儿你怎么想？
1: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7: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6: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7: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1: 你什么态度啊？
7: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1: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没有。那我问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

0: 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1: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1: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1: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啊，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1: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2: 你听见没？
1: 是的。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0: 你知道啊？
3: 嗯。
0: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再来点，再来点。
5: 大姐，够了，够了。
4: 别客气。
5: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4: 哎呀，
5: 大姐，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哎呦，你参哥去了。大姐，哎，哎，大哥，
6: 啊，
5: 你等一下吧。
4: 啊，好。
5: 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那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5: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5: 走走走，我去拉货。
7: 杨玲，
5: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了
5: 啊！
4: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
4: 嗯，
7: 把车热了去。
5: 啊，好，好，
4: 走走。
7: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
7: 啊，
4: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个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滚！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涛哥，他们把我送去医院，
1: 来人呐！救命啊！
0: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1: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0: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0: 好。
2: 嫂子走了。

0: 因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我一定会把车胎拉下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加油。

0: 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来，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2: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0: 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4: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4: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0: 欢迎啊！
2: 欢迎啊！
4: 妈
0: 啊，
4: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4: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2: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0: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1: 哎。
0: 来来来来，
2: 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4: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1: 秋玲，你别走。
4: 丽莎，你放哪？
1: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1: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3: 哎呀，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好品，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0: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2: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把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嗯，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
1: 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2: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
0: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老方，够意思。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李大，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你尝尝。甜吗？
1: 哎，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嘉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2: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1: 哎，我没事啊。哎呀，
2: 老四，你带我到这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2: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
2: 就认识个朋友
3: 啊，走走走，等一等，这人行事
2: 来各方面的家伙，
3: 想太多了，
2: 你呀，你好，你
3: 哎，老范，
2: 对，哎，来啦，人都来了，你不进，交代过脸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2: 你好，
4: 哎，那个您。请坐。
2: 坐哪儿？啊，
4: 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2: 好，交给你了。哎，
3: 我还有事儿，先走吧。
2: 何家欢，
3: 好好聊。

0: 您请坐。服务员
1: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0: 那我们喝茶就行。
1: 好的。
0: 对，您能喝茶吗？
2: 不能，喝完茶胃疼。
0: 那我们都不喝茶。那还有什么呀？
1: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0: 那果汁儿啊，那两杯果汁。
1: 行，好的，你们稍等。
0: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2: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0: 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3: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4: 他回来干嘛？
3: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3: 再说吧。
4: 客观说啊，王涛对你可真不错。
5: 四哥，
6: 夫人都办好了？
5: 办好了。哎，四姐呢？
6: 我到哪里？过去不来了，
5: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6: 算了，走了。
5: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0: 哎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
0: 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0: 哎呦，我真的是一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0: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家啊。
4: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闷子我就这样。
5: 是是是。
4: 你满意他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2: 啊，侯宇送他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2: 呦，来都来了，一起吧。
6: 哎呀，
2: 建国，谢谢啊。

0: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1: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0: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1: 是想爸了。
0: 靠着我修就好了。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0: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3: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
0: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0: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4: 奶没有账，
1: 我给奶开一个。
4: 哦。
3: 那我们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4: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奶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6: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4: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6: 不至于吧？
4: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6: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4: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6: 哎，说不清。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4: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6: 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0: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传给你。
1: 我可不要，
0: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1: 不要，这能省几个钱？
0: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2: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3: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1: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2: 这道理我明白。
1: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2: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1: 那得看情况。
2: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1: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2: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4: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3: 怎么了？
4: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3: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啊，你那个手洗啊。
3: 哎，知道。
4: 别怕麻烦。
3: 对。
4: 阿丽呀、啊，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3: 哟，忘记放碱面了。
4: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3: 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4: 开太大了你。
3: 关了，关了，可以关。
4: 又是花卷，哎呀，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3: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4: 吃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3: 你妈还是我妈？
6: 我妈。
3: 我可不去。
5: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呢。
3: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5: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那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3: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3: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3: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3: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4: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3: 好看吗？
4: 你给宏宇看看。
3: 啊，
4: 宏宇，
5: 嗯，
4: 看吗？
5: 好看，
4: 是吧？
3: 真好看吗？
5: 嗯。
3: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7: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3: 真的吗？
7: 真的。
3: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4: 对。
3: 哎呦，一转眼呐、啊，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4: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5: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3: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5: 那上站前呗。
8: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3: 对喽、
5: 啊，
3: 要是上站前小学呀、啊，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5: 那上哪个呀？
3: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5: 哎呀，
8: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0: 那不远，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1: 我妈能同意吗？
0: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1: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0: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1: 那必须是怀师父想的。
0: 严慧宇，
1: 嗯，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1: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0: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1: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0: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2: 妈呀！
3: 哎呦，老六来了
2: 啊！
3: 哎，进来进来，
2: 大姐呢？
3: 在这儿。
2: 啊、
3: 哦，
2: 嘿嘿，大姐。
3: 哎，
2: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2: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2: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0: 嗯，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2: 行，
4: 符合政策吗？
0: 应该符合。
2: 嗯，
0: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4: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4: 红宇怎么说呀？
0: 红宇也是那意思。
4: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是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4: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4: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岸边，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3: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0: 啊、
3: 哦，
0: 嗯，是。
3: 哎，这个，
0: 谢谢妈。
3: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过年你就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
0: 嗯，好事说。
1: 来，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啊。哎呀，真的是好事，小男友可疯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他就知足了。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1: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0: 啊，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
0: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2: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输个男兵吧？

0: 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1: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0: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1: 那，
0: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1: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0: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1: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宁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0: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1: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0: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1: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2: 亲家，尝尝这个。
3: 哎，
2: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
3: 哈哈，确实
2: 是这家的特色。哎，
3: 咱吃。
2: 好，
3: 小宁妈妈，
2: 哎，
3: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2: 说，
3: 我对小年是100%满意。
2: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3: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2: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4: 房子有，
0: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3: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0: 两个人够住了，
3: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0: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3: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那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0: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1: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1: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1: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1: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我们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1: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3: 建国还没休息啊。
5: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5: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6: 妈，说房子给谁呢？
0: 哎呦，没有没有，
5: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7: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5: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6: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0: 是，
1: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1: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1: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0: 大姐，
1: 干嘛一惊一乍的？
0: 妈呢？
1: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0: 老五回来了。
2: 啊？老五回来？
0: 在哪儿啊？哎，
2: 干啥去，大姐？
0: 哎，你又回
2: 干嘛？
0: 啊？老五回来了。
2: 老五回来了。
0: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2: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0: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1: 晚上回来吃饭。哦，嗯。
0: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你们过来，快快快！
1: 好，
0: 老六，你去蹭点卤菜回来，
2: 兴师动众。哎，
0: 亮，你去你就去啊，
2: 快点啊，
0: 多买一点啊。
3: 好。
1: 哎呀，是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4: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1: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0: 别瞎吃醋，
3: 我就吃醋了。
6: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1: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0: 哎。阿南也起了啊！
1: 哦，好，你这坐着歇一会儿吧，妈。怎么了？
6: 老三可放话了啊！
4: 放什么话？
6: 非你不娶。
4: 什么娶不娶的？
6: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1: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6: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4: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0: 出去看
2: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是死是活。
1: 爸，不会是借钱？
2: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1: 回来了，
2: 大姐。
1: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
2: 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3: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1: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0: 来，请请请。

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0: 这是我妈。
1: 聊，聊聊。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不要，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4: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5: 嗯，规矩啊，谢谢。
0: 这是我四姐。哎，
1: 你请。
5: 谢谢。
0: 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好，妹妹。
6: 谢谢黄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1: 虚岁39。
6: 哦，哪里人呢？
1: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4: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4: 哎，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中大钱了。
1: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5: 在哪吃啊？
1: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7: 老五真发财了，
4: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7: 他干什么发的财？
4: 算了，不说了，着急。
7: 你急什么呀？
4: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哎呦，
5: 再算一次。
4: 家。哎呀，
8: 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6: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9: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6: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9: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6: 关键是咱们这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我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9: 你还不够潮啊，你够潮的，来睡吧。
6: 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10: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2: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6: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
2: 啊，红朋友，你看出来了？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11: 你
1: 得
11: 多喝点
1: 儿，你
11: 吧。
1: 三姐，
11: 喝。
1: 是啊。再吃点菜。
11: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2: 哥来一个，这
8: 边。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1: 不是你这个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2: 妹妹
11: 谁？
2: 我
11: 你
2: 能还可以。啊。说两句。哎。
11: 来，来会
1: 儿。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她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6: 杨门女将呢？
0: 小黄欢迎啊。哎，
1: 欢迎欢迎，定各位，定各位，
0: 欢迎小黄，
5: 欢迎小黄，
0: 欢迎小黄，
5: 欢迎
12: 欢迎
5: 欢迎。
12: 不，高了。哎
0: 呀，少喝点儿。

0: 可以。
1: 五月，哎呀，随你随意，我还是不是你
2: 了。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3: 是，拿两只苹果。
4: 哎呦，
5: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4: 母亲大人，
5: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4: 这小花，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你多吃点啊。
5: 好，好，好。大姐，哎，敬您一杯。哎，
1: 谢谢，谢谢。嗯。小花，嗯，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嗯，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5: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 哎，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6: 成买卖。嗯。
1: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嗯嗯嗯。你们俩都是二婚。嗯。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5: 大姐说的是。
1: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5: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 啊，对，深圳有。
2: 哎，老家。
1: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6: 对。
5: 大姐的意思是？
1: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那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5: 明白，明白。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6: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1: 哪，我也没说想要。
6: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1: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嗯，
5: 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那个，
1: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看看。
6: 对对对，快吃饭，先吃饭吧。
7: 小
6: 王，
7: 来，别走，
5: 哎，姐夫，
7: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30啊。
0: 一室两室30。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3: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2: 嗯。哎，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觉得嘞？
2: 我觉得特好。
3: 特好，那就拿下。
2: 这下好，帮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4: 行。
2: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4: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2: 然后呢？

0: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杨洋这孩子太敏感了。
1: 是，
0: 我就怕我这一走，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1: 哦，行，
0: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1: 明白，我知道杨洋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0: 争取见一面。
1: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0: 现在啊？
1: 嗯，
0: 行，那我过去试试。
2: 二哥，到你了。
3: 还要吗？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
2: 三个，三个胎。
3: 张姐，
4: 打他，管他，管他。
3: 四个儿。
2: 大姐，
0: 志明，借一步说话。
4: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5: 宝儿。直说，没事。
0: 老五回来了，
2: 跟我没关系。
0: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2: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0: 他想见见杨洋。
4: 不行。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5: 胡说话。
0: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4: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4: 管了吗？
6: 怎么管呢？
4: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5: 丽霞，
1: 嗯，
5: 俺俩弄点屋里去。
1: 能抢？
4: 别说了。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走，回家。
1: 有病吧？
5: 别累了，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志明，
2: 不行。
0: 老五也没有不管杨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2: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啊，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2: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这位小年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吗？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了。
2: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了电话，
1: 告诉我们一声啊。那肯定的。
2: 上车吧。
1: 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1: 小黄，
0: 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3: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0: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4: 包括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3: 一定一定。
5: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3: 师姐的话我得听。
2: 小黄，拜托你了，
3: 放心。
2: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0: 随时打电话。
2: 行了，走吧。
0: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走吧。
2: 当心啊！
3: 带你看看。

0: 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走了，来不及了。小林，走吧，别误了机。嗯，走吧。小林，
1: 你走了，姐。
2: 去吧，啊，嗯，自己保重啊，嗯。
0: 大姐，哎，再见了啊，
3: 哎，照顾好小林啊。
0: 妍妍，
3: 佳丽，哎，小芳，
0: 佳丽，
3: 哎呀，人呢？
0: 哎呀，
3: 哎，又晚了一步。
0: 刘小林，
3: 小林。

0: 洋洋，喊妈妈呀！
1: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大叔，
0: 一干就行。现在啊，他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
0: 我那
3: 啊啊，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啊？
4: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

0: 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1: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2: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嗯。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2: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
1: 嗯，
0: 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2: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3: 哎呀，哟，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3: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3: 嗯，吃了歇了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2: 来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3: 弄得差不多了。
2: 嗯，什么打算？
3: 出租。
2: 那租给我吧。
3: 啊，干嘛？
2: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换环境，透透气。
3: 是老六的主意吧？
2: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3: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2: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3: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2: 该要当然要呀。
3: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2: 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3: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2: 我先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3: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2: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3: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2: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3: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2: 我要吃五花肉。
4: 喂，
3: 红宇啊，老六在吗？
4: 啊，在呢。佳琪，电话。
5: 谁呀？
4: 大姐的。
3: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5: 合同都签了。
0: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3: 行。
4: 怎么了这是？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

这里东京有志，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败，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迎来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香，等你在金沙碧波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4: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4: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5: 那是火坑也跳吗？
6: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4: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7: 下次要够咬人呀！
8: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
1: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0: 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涌动，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决心落实四稳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基础。要坚持规划引领，按照5个同步要求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增强规划刚性约束和实施实度效，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落实。要深挖内需潜力，聚焦6网规划建设等，扩大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学查改一体贯通，分层分类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责任、齐抓共管，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高防范应

0: 对自然灾害能力，聚焦一河三山防汛防火、五城防涝、一带防震防灾，研究制定“十五五”应急体系规划，强化事前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数据支撑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夯实基层基础，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应、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环节责任措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风险。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大警示教育，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排查整治化工生产、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煤矿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健全完善政策体系，高度关注重点县区、移民地区和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保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6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一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二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三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改革部署，着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统一，统筹好短期与长期、效率与公平、路径与方法、节奏与力度，明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优化自治区和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政体制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加快构建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服务自治区重大战略实施需要，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依法依规做好资产划转、人员安置等工作，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精耕细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围绕年度改革任务及城市标志性改革、宁夏特色改革、断肠版改革及示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协同配合，上下贯通，形成工作合力。要扛牢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找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的焦点、热点问题，拿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持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

0: 好改革的十度笑，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全过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0: 作为银川城市更新任务的核心承载区域，兴庆区直面危旧房连片分布、市政设施老化、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等痛点难点，逐片区、逐楼栋、逐户摸排群众诉求，精准量身定制改造实施方案，推进危旧房改造落地见效。在陶瓷小区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中，兴庆区严格落实意愿征求率、协商签约率两个100%工作标准，组织党员干部一对一上门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次，把改造政策讲透彻，把补偿账目算清楚。
2: 这次拆迁嘛，肯定是好事嘛，期待着早点把入住新房，
3: 扎实做好危旧房征收的后续工作，促进改造项目早日动工，高质量建设，实现危旧房居民早日回迁新居。
0: 截至目前，兴庆区71个小区惠及10000余户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全方位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破难题，紧盯老旧小区改造、排水防涝治理等城市更新中群众的急难愁盼，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0: 在海原县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机械作业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施工。
5: 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雨水管道辐射各400米，下一步我们将进行给水及燃气管道的施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康平路到东城路，进一步完善区域落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
0: 自2025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危旧房城中村拆迁改造2085户，计划建成规范化住宅小区3个，惠及群众1.6万多人。今年宁夏锚定宜居韧性智慧绿色文明城市建设目标，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先规划后实施，统筹地上人居环境提升与地下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整治6000套，更新供水、排水、燃气、热力4类地下管网2000公里，同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推进完整社区试点创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民生服务配套，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宜居品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宁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收获幸福感、安全感。
6: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呈现出活力充沛、供给丰富、体验升级的火热态势。文旅、商贸、餐饮多业态联动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五一期间，中宁县举办的房车家电展销会汇聚了众多优质品牌，活动还推出购房补贴、购车让利、家电特惠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享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
7: 把实惠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得便利、得实惠，同时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0: 五一假期，青铜峡市通过实施票根经济联动模式，将过路客变为过夜客。青铜峡市聚祥三河早茶牛肉面馆老板崔军告诉记者，这个五一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但却忙得高兴。
8: 因为咱们这个吴中这个早茶就是有特色，加上这个牡丹节游客特别多，基本上带来的生意活动量是特别大的，每天的基本上能增加50%-60%的客源。
0: 五一期间，宁夏各地推出票根经济，把交通票、赛事票等变成消费通行证，让游客一路游玩一路省钱。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

0: 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和6.83亿元，其中餐饮销售额达5460.38万元，同比增长6.4%。
1: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2: 五一假期，宁夏聚焦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以多元融合为引擎，统筹全区文旅资源，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休闲度假与消费热潮同频共振，迸发假日活力，全区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五一期间，全区各地市相继推出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文旅盛宴。5月1号，2026悦动灵州星空音乐季第二场演出在灵武市体育馆火热继续，经典旋律轮番奏响，多支实力乐队倾情献唱，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一场兼具音乐魅力与本土文化底蕴的假日盛宴。
3: 非常的棒，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家人和小孩一块过来参观，我们请的歌手也非常的优秀，歌声嘹亮，而且现场氛围也非常的好，为礼物的网址点赞，
4: 大家都特别喜欢来看，观众特别踊跃，我们在这延展再展出我们的非遗项目灵州唐氏羊羔酒，又宣传了项目，又让市民了解了我们本地这个非遗，非常好。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持续推动文旅场景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以演绎赋能景区体制，形成演绎引流、景区承载、文旅联动的良好格局。镇北堡西部影城推出《大话西游》青城封印实景解谜，水洞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曼浦小镇看见贺兰3.0沉浸式演绎全新推出4部核心剧目，让千年民族团结故事可感可触。五一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其中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系列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
5: 从3月下旬开始呢，预定五一期间的房型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0: 这个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彩活动聚人气、惠民举措暖人心，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假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展现出宁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6: 五一假期，宁夏迎来客流高峰，公安、交管、交通运输、机场等部门联动保障，全区道路交通运输、航空运行平稳有序。
7: 假期期间，宁夏高速、国省道车流量同比分别上涨12.4%、16.1%，高速总车流量达439.17万辆，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全区出动警力超1万人次，严查酒驾、超速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强化热门景区及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优化通行组织与停车布局，节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无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五一期间，全区公路客运量61.89万人次，投入营运车辆17089辆，总客位数达53.67万座。交通运输部门紧盯客运枢纽、两客一危、网约车等重点领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法包车等行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五一期间，宁夏机场加密北京、广州、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班，调配大机型提升运力，推出特殊旅客专属引导服务，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安全。
8: 2026贵阳美食博览会日前启幕，来自宁夏中卫的特色美食出场圈粉，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炖土鸡、烩羊杂，满满的大西北风情。
9: 中卫的美食很好吃，特产也丰富，如果下次有机会啊，我一定还来中卫。
8: 中卫的蒿子面师傅现场揉面切条下锅。

0: 动作干净利落，成了展区里的流量担当。
1: 非常好吃，
2: 非常好吃，
1: 味道非常好，汤味浓郁，然后面也非常筋道。如果打十分的话，我给他满分。
3: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夏中卫的蒿子面。
0: 这次中卫共有十家企业参展，满足贵州市民品尝地道西北风味，感受大漠美食。

0: 乡村驻村干部王雨涵用非遗扎染技艺为留守的村民找到了增收的门路，也为乡村找回了自信与活力。
1: 40岁应该是什么样的？王雨涵的40岁选择了区域安湖乡小塘村当了驻村干部。小塘村像是一个被按了静音的地方。
0: 青壮年基本是外出务工，土地呢也多有流转，那么留下的我们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居多，
1: 剩下的人像是被生活挑选下的。 王雨涵是扎染技艺传承人，他想把手艺交给他们，既能传承非遗，又能让他们在家门口挣钱。可他却跟村民说的时候，村民却摆了摆手，
2: 比如说不感谢您那个学那没用，你挣不了钱，我又学的话肯定又挣点钱的嘛。学那没用。
1: 40岁的人早就过了靠一腔热血撑场面的年纪，可他总在想，如果两者都不试试，那他们还能指望谁？
0: 就是万事开头难吧，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局面啊？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呢？
1: 中秋节，他办了一场全村联欢会，他带着大家扎布进染，当白色
0: 围巾从染缸中取出，蓝色花纹像花一样绽开的那一刻，村民的眼睛亮了。
3: 哎，一块白布，它就能染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不是真的能挣钱？
1: 工作室就这样慢慢建起来了。可是扎染做出来了，卖给谁？于是他又开始自己去跑市场，直到去年转机来了。
3: 去年接了一个大订单，就是新兴区妇联。
1: 像我们定制了600个帆布包，
3: 啊，90后的宝妈，她呢做了84个包，挣了大概40块钱。
1: 村民们的作品第一次走出了村子，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光一点一点的回来了。
4: 我特别高兴，当我是开始不认可扎染，不知道扎染，后来成为了兴趣之一，就非去传承了，特别高兴。我这门手艺也学到了，叫着把这个给我的孩子呀、姐妹呀再传承的下去。
3: 很多人都说，说王老师你来驻村这5年啊，给我们村民带来了这个，带来了那个。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才是收获最多的那个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搞教育，来这之后，我面对的是村民。我在带领他们这个增收致富的过程中，我看他们这个收获的喜悦，还有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还有发掘到他们自身很多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优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5: 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像王雨涵这样的普通人，把热爱和心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让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一点一点的亮起来。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即日起至年底，宁夏启动道路交通安全5优化6严查7严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链条、全环节、综合治理，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全区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6: 5优化着力提升道路安全通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穿村固镇路段加装警示照明与测速设备，校园周边落实人车物理隔离，城市主干道大型车辆实施右转必停，探索重点国省道并行高速路段的差异化收费，完善标志标线、综合治理占道马路市场。
7: 6严查聚焦路面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每周开展集中整治，重点严查货车摆吨王超载、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风险隐患。7严管全面强化重点车辆源头监管，紧盯客运、货运危化品运输等车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同时严查无资质运输，严把校车准入关，加快不合规车辆更新淘汰。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5月6号结束的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衡阳站比赛中，宁夏代表队斩获5金1银又1成绩。作为全国B类跆拳道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共有20支代表队参赛，设有个人、混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宁夏代表队由8名运动员参赛。
9: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近日举行合作签约仪式，联合组建引领健康科普宣讲团，将慢病预防、科学养生、居家护理等纳入老年大学课程体系，着力打造覆盖更广、质量更优、体验更佳的健康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医疗服务与文化养老深度融合。
8: 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世纪农民篮球赛村 BA 5月5号开赛，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2支男队和7支女队将展开36场对决，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设置女子组比赛。活动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促消费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 西吉县近日举办阅读权益保障暨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

0: 为主题，本土作家和残疾人代表共同分享读书感悟，诵读经典作品，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西绩县还将依托公共文化阵地，切实保障残疾人阅读和文化参与权益。
1: 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升温，文旅盛宴绽放，宁超赛场燃情，烟火气与幸福感交织。
2: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全民欢腾，看赛上烟火，看宁夏不负春光，向阳而行。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巷子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0: 五月六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1至4月份全局经济运行分析，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抓发展、防风险、保安全，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5月6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通报1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2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教育、科技、人才、国资国企领域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2026年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相关区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3个改革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聚焦重点关键，突出实效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今年以来，宁夏将城市更新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聚焦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地下管网升级等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连日来，中卫各大文旅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大批标志性文旅项目正加速推进，有序实施。
2: 在中卫市沙埠头区北山区域，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保护利用项目2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室外铺装及附属设施安装。作为中卫市重点推进的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项目，将构建起保护、研究、展示旅游全链条体系，让大麦地岩化、照壁山铜矿遗址等珍贵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走向市场化转化利用。
3: 主体的话，就现在就是那个幕墙和那个铝板的工安装工程，预计到5月底，基本就结束了。
2: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以沙漠植物梭梭命名的梭梭酒店同样建设正酣。项目规划用地4.87万平方米，设有150间客房，配套沙疗康养房、葡萄酒文化酒窖等设施。梭梭酒店将与钻石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心等项目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丰富中卫沙漠旅游的高端服务供给。
4: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软装阶段，家具安装，预计我们这个5月中旬进入交付使用。
2: 据了解，中卫市2026年计划投资7.2亿元，实施23个重点文旅项目，其中新建沙漠文旅综合体、星星酒店、天文馆等17个项目，续建南岸半岛康养旅居中心等6个项目。
0: 5月5号晚，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开幕式在固原体育馆举行。据了解，本次村 BA 将持续至5月9号，来自固原市各县区的19支参赛队伍将展开36场对决。最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比赛也是固原市村 BA 赛事首次迎来女篮队伍。活动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促消费活动，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与特色美食品鉴区，汇聚本地特色农产品与手工艺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
5: 感觉固原人这边的氛围比较好，然后对手也比较强，在后面的比赛就尽全力吧，在后面比赛我们会更加团结一点，然后努力吧。
0: 开幕式后的揭幕战由袁州区三银镇代表队与西吉县偏城乡代表队打响，双方球员攻防激烈，比拼精彩，现场观众呐喊助威。

0: 热情高涨，最终三银镇代表队以72-68的比分取胜，斩获赛事开门红。
1: 说今年又增加了咱们固原市四县区的七支女子队，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激动。来到现场，你看咱们固原市这个村比也办得非常好，又把篮球看了，又把咱们固原咱们家乡这个美食也品尝了。
2: 石嘴山春耕来了新帮手，农机自己跑，种田更轻松。
0: 在惠农区燕子墩乡，一场玉米播种大赛热闹开场，电控高速精良播种机、免耕气力式精良播种机同台比拼，省种省工，播种标准高。在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六台大马力拖拉机来回穿梭，驾驶员基本不用摸方向盘，北斗导航设定 A 点和 B 点，农机自己就能跑出厘米级精度。今年农场9.9万多亩地，全靠这些聪明农机撑场面。目前石嘴山已有2000多台农机装上北斗终端，植保无人机超300台。
3: 促进我市农机化效、智能化、精准化、绿色化方向的发展，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滋养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深刻启示，更是时代的庄严召唤。自治区民委拍摄制作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短片，让我们透过一幕幕鲜活的影像，感悟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聆听互嵌交融的团结故事，见证平凡生活的守望相助，深刻理解我们何以紧密相连，何以不可分割。
4: 翻开历史课本，数千年的时光印记在指尖流淌，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5: 朋友们，
4: 这部由56个民族共同谱写的壮丽史诗，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揭幕战开启，观热血球赛，品地道农味一站式体验。以球具人气，以品促振兴，

五一怀远夜市人气旺，外地游客点赞银川很好，下次我还来。

0: 好豆腐，臭豆腐，来尝一尝，来，我这肉就是香了。
1: 今天第一次来怀远夜市，人感觉特别多，而且边服务态度也挺好，银川挺好，下次我还来啊。
2: 我觉得来银川这趟还是比较有趣的，来到这边夜市，感觉人很多，挺热闹的，然后美食闻的也非常的就是挺香的。
3: 外地游客的车趴窝了，银川交警秒变推车侠。
4: 银川自强巷撒欢市集太好逛了，今天你不来逛一逛？
3: 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好物疯抢，特色产品人气拉满，销量一路狂飙。
5: 五一期间我们的夏季牛奶销量是整体比较好的，然后也达到了我们历年在五一期间举办活动销量的最高，也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对，然后整体的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通过政府消费券来引导顾客，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6: 政府举办这次活动，发现这个品牌非常好，让我们有一个挣钱的品牌。从早晨进货穿串到售卖，一天都是忙不停，单日销量突破了3万块钱。
4: 水洞沟上线 NPC 互动，解锁花样玩法。
7: 亲爱的，我刚才没太听清。
8: 你最帅。
7: 哦，我最帅啊！哦、我放在这里行不行？行呀、啊，好，来吧，
9: 一个。哎呦两个，哎呦三个，哎，
7: 孩子，我就喜欢诚实的孩子。
10: 我准备好，我给你2、3、4、5。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工会启动工会送健康体检项目，面向全区6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的健康体检，覆盖货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体检采取定点预约加移动体检模式，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消费市场活力迸发，201家商贸企业实现零售总额6.83亿元，餐饮同比增长6.4%。各地推出票根经济，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发力，智能家居和适老化产品分别享15%和20%补贴。19家商业综合体零售额1.9亿元，同比增长3.4%。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锂电池材料产业链，已集聚8家关联企业，巴斯夫山关键设备智能化率超80%，年产正极材料7万吨。宁夏碳谷实现石墨化全工序自主，今年3月，总投资15亿元的负极材料项目签约落户，达产后年产值超40亿元。宁夏精准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吴中市1季度1131帮扶997人次，实现就业467人。大五口区建立4级服务体系及1人1档台账，服务超3000人次。西夏区发放公益性岗位及社保补贴共1195万元。5月5号，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在固原体育馆开赛，赛事持续至5月9号，共集结19支农民篮球代表队参赛，5天内将激战36场精彩对决。赛事期间同步举办特色农文旅大集，设置农文旅产品展销、非遗手工艺品展示、电商直播带货等区域，以篮球为纽带，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消费，拓宽增收渠道。近日，位于同心县永安广场的闽宁里集装箱夜市正式开街运营，该项目总投入800万元，由福建莆田市对口帮扶援建，共打造32间特色商铺，集非遗文创、闽宁特产、特色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夜市创新白家黑运营模式。

0: 势，日均吸引客流超20000余人次，带动22户商户创业，近100人就业，成为展现东西部协作成果的生动缩影。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五一假期在懒山公园开赛，覆盖8大赛区56场，揭幕战吸引1.7万名观众。银川同步推出惠民举措，球迷购9.9元门票可兑换文旅消费券，享18家 A 级景区优惠。赛场周边非遗文创、葡萄酒品鉴等业态同步亮相，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五一期间，沉浸式舞台剧《情满沟口》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稀有田园完成演出。该剧以3线建设为背景，融合宁夏花、红歌、舞蹈等形式，在线建设者创业岁月。同期还举办了定向越野、美食市集、非遗展览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体验。近日，银川粤海湾水上公园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九标级双地标正式试运营，项目以在地文化加日夜消费为核心，构建日茶夜酒全时段消费新模式。九标级为全国首个葡萄酒九标主题空间，千枚九标展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化，助力银川文旅消费升级。近日，中卫市在四口风景区举办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200余名青年代表参与红歌快闪、巨幅国旗展示、登山打卡等环节，将红色文化与青春活力有机融合，有效带动餐饮、娱乐、农特产等消费，以青春动能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2: 进餐时先吃哪类食物有利于防止肥胖？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我们提倡大家先吃点青菜或者是蔬菜，在体内啊有一定的这个容积，这个时候呢再吃一点肉类，让优质的蛋白质还能赶得上消化的那个时间，以及呢到最后再去吃一点主食类的食材，这样的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吸收的效率。当然，如果您吃的主食是粗粮或者是粗细粮搭配的食物，也可以吃完菜再吃饭再吃肉，也是完全可以的。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春去下来，天地间一派盎然生机，此后气温渐升，雷雨渐多，草木葱茏，庄稼进入旺盛生长的时节。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绿树浓荫、万物并秀的夏日蓬勃景象。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我。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说
11: 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
3: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山口，嗯，贺兰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山口，在这个山口里面分布有2319组5685副岩画，
1: 好，这么多量，
0: 基本上是占了整个贺兰山岩画的三分之一了。所以这儿的岩画很密集，这也说明过去人们那么大批量的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在这儿居住，所以留下了很多的岩画。
2: 贺兰口是贺兰山岩画最密集的区域，现存5685幅岩画，涵盖了动物、狩猎、祭祀、星象以及人面像等远古生活场景，其中光人面像岩画就有712幅，占全球人面像岩画总量的60%以上。这些诡异的人面像岩画吸引着无数的研究者和游客前来膜拜，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露天人面像岩画艺术长廊。这里的每一块岩石都是国际学术界的焦点。1991年与2000年，国际岩画委员会连续2度选择贺兰山作为全球研讨会的主场，让这里成为了全球岩画文明的对话枢纽。
0: 这个石壁上大大小小有40多幅人面像，
3: 40多幅，
0: 而且是重重叠叠了。
3: 对，
0: 我们给这样的人面像岩画做了一个定义，它是指古代先民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并把它们赋予人面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所以通俗一点讲，我们都觉得这些人面就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满足古代人心目中各种需求的所谓的神灵的形象，这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看他这个人面跟我们现代人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每一个人面里面的五官都是由一些艺术符号把它巧妙地拼凑在一起的，而这些艺术符号在那个时代应该讲是约定俗成的，就是用一个同心圆、用一个三角形还是用一个菱形来表现他的眼睛、鼻子、嘴、五官，那是有说法的。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一个三角形可能代表了什么，哎，来从而来塑造他心目中满足某种需求的一个神灵。比如说你看，我们说这个人面像，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人面像，头上插满了羽毛，这很可能是一个部落酋长。咱们这儿最大的岩画的特点就是大量人面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岩画的分布，5大洲70多国家150个地区都有岩画的分布，但是这种类似人面的描绘在岩画里出现，它只在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而环

0: 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里，人面岩画最多的就在中国，中国最多的就在这儿。
1: 张建国，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这位守护贺兰山岩画2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目前正陷入两难境地。逐年增长的游客量，在激活文旅经济的同时，岩体裂隙蔓延，岩画风化剥落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他深知这是一场责任与时间的赛跑，必须找到让上万年文物与现代旅游共生的新密码。
0: 旅游的开发和文物的保护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你像这些围栏，按说如果没有这个围栏，你看你再看这个山壁，
2: 是它不一样啊，
0: 你感觉就很自然。
2: 对，
0: 但是突然加设这个围栏，感觉就会很硬。有些游客看到这个图案他看不清楚的时候，或者他存疑的时候，他会去用手去摸的。
2: 对，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栏杆，会有效的隔绝游客和这个文物之间的这个距离。除了像这种架设的硬性的保护装置，最主要的对于这个岩画本体的保护其实是最主要的。保护在全世界来讲，尤其是岩画的保护，其实是个难题，很难解决。我们在这儿成立了20多年的一个管理处，我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包括国外的技术还有国内的技术。石质文物的保护是难上加难，
2: 对，
0: 很难很难。那么通过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各种材料的一种探索，那么找到一种契合点，就是能够既加固它又不会破坏它。所以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跟南京博物院我们做的一个抢救性的保护方案，就是把这些石皮即将剥落，过去里面是有空鼓的，你现在敲它没有了。
2: 这个能敲，这个位置。
0: 对，它是把这个石皮啊先进行封堵，以后往里面灌浆，灌浆加固，把裂隙封堵，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即便如此，但你看会看到很多材料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种环氧树脂的这种材料的使用，
2: 就是这个灰色的这个物质。
0: 对对对，但是大家看上去这个灰黑灰绿色又跟岩体的颜色又很接近，
2: 大致接近。
0: 这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会采用当地河谷里看到那些石头，磨成粉。磨成粉以后，再加这个掺杂的这个环氧树脂的材料，然后再做一个封堵。所以经过这5-6年，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在距地面20米的岩壁上，太阳神岩画以其庄严的放射性光芒，成为贺兰山的文化地标。直径超过半米的圆形面孔上，重环双眼，24道放射性线条，像太阳散发的万丈光芒。太阳神岩画不仅是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更暗含着古人的最原始天文观测的智慧。24道光芒或对应着某种历法周期，将古代人类对宇宙的思考镌刻为永恒。
2: 这就是整个我们岩画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是吧？
0: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作了，我们叫太阳神。这个也是现在沟里面5000多幅岩画中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幅。你看，我们做了20年的普查，还是没有发现比它更高的岩画，这也体现出它的地位是高高在上。这个石壁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正向，而且稍微是向内凹进，你看什么雨啊、雪啊、水啊，
2: 对，
0: 它不容易淋到。所以这个石壁向内凹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保护装置，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所以古代人选择刻岩画的石壁是很有讲究的。
2: 我看咱也做了很多保护。
0: 对，你看，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抢救性的保护，太阳神后面的这个石壁，大约有个20多公分，就它中间出现裂隙，如果不清理的话，它经常都会有这个雨水进去，然后慢慢长草。这个植物破坏也很厉害的，
2: 直接撑开了啊！
0: 根系发达以后，慢慢可能就把石壁就崩落了，所以这个保护也要做。来我们这儿很多游客经常也对我们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他20年前看岩画和现在看岩画明显的模糊了很多。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2: 对，
0: 所以他就说，那你们天天在这做岩画的保护到底做什么？你看那图案20年，才过了20年就看不清楚了。那你们说这岩画3000到10000年前了，过了那么久都能看清楚，20年前和现在差别这么大，像我们是很能理解。